0: 我是廖盈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十五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登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护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各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各爱洗。乐屋专业护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2: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色残有保障，
4: 色鱼也有保障。
3: 农友甲渔民拢借过来，农民退休资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4: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3: 色残这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4: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5: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6: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83111。
2: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食元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3: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4: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4: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 鼎泰丰。
0: 那房仲团队的精英是
1: 找永庆裕泰丰。
2: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2: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 快拨311-2855，
2: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4: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1: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4: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3: 快揪朋友一起来
4: 玩出专属美好回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5: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育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6: 宜儿乐育子园秋季特卖会，全款用品
7: 比6.9折还优惠，
6: 孕妇用品
7: 比6.5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8: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9: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10: 宜儿乐育子园
11: 妈妈宝宝的乐园。
12: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14: 拎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14: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5: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6: 欢迎光临。
17: 凌晨2点，我在这里。
16: 一共是72元。
17: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
18: 谢谢。
17: 晚上9点，我在这里。
19: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0: 家搞我宅男那种声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631169993116999。311699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0: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1: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0: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1: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2: 咱敢那真久无，
3: 我嘛感觉真久无，
4: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2: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3: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间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2: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3: 哎呦，这搞哦！
2: 加讲诶，
5: 咱省的每一度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8989，你来狗辣气不会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1: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0: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点20分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四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6: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1: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0: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1: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2: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最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身、吃元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1: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3: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4: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3: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5: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4: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0631169。06-311-6999, 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城市华语风云榜。

0: 视频也看，
1: 有多少人是会飞马？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驰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为您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2: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3: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1: 劲歌王萧煌奇萧氏行歌再出，新歌《消亡回忆》收录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炸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呢是小雨宋念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

0: Jason Derulo.
1: Yeah.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 Blue 混蛋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蛋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Yeah, 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耀，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每周五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耀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名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架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Oh yeah， 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直接。

0: Are you ready? Face your face.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黄如君。现在时间早上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中秋节与教师节四天连假25号登场，不少民众24号下班后提前返乡。台北市府转运站24号晚间涌入大批候车人潮，队伍一路延伸。有乘客将现场画面分享到社群，形容人潮比北车还可怕，宛如演唱会进场。更有搭乘客运长达16年的网友表示，第一次遇到如此大量的乘客。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第一天，国道一早多处路段就涌现车潮，国一国三都有路段已经出现紫爆，时速不到20公里。高工局预估今天是南下交通量最大的一天，国道将有9个路段易拥塞，其中国五南下路段恐怕连塞14个小时。高工局表示，相关疏导措施包括0点到12点国五石碇平林及5点到12点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匝道封闭，6点到12点西部国道南下高承载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0点到5点暂停收费，开放路肩替代道路匝道一控等。最低工资审议会拍板连续11年调涨，明年1月1号起，月薪30900元，首度突破30000元大关，涨4.745%，时薪205元。学者指出，这次的薪水调幅虽然看似高于物价涨幅，但是台湾通膨程度长期被低估，其实算合理范畴。反而是月薪本来就在30000元到40000元的劳工，在涨薪过程因为物价也会跟涨，实质购买力相对下降，恐怕成为相对弱势。彰化县议长谢典林与父亲谢新龙被控涉嫌贿选、贪污、遭羁押禁见，父子两人不服羁押裁定，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24号裁定驳回，且不得再提抗告，两人确定中秋节无法返交团圆。台中高分院说明，谢典林父子犯罪嫌疑重大且属重罪，有逃亡、湮灭证据或勾串之余，若警命拒保、责付或限制住居等，实不足以确保追诉程序之顺利进行。新北市瑞芳区民生街某饮料店外，24号下午4点15分发生学生冲突事件，一名高中男学生遭国中男学生以剪刀刺伤颈部，警方表示伤者命为送医，凶嫌自首并留置调查厘清过程，幸好经急救后伤者已经恢复生命迹象，目前全案已交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校方将全力配合检警办案。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开始为期4天的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仅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今天基隆以及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达32到34度。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及宜花22到24度，其他地区大约24到27度。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3: 10月3日，狂欢一次。
4: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5: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4: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5: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6: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7: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6: 这么简单？
8: 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7: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8: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9: 没关系。
6: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9: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8: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9: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10: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11: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10: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11: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3: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
8: 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众朋友您好，我是陈月清。健康的生活来自健康的心灵，请您跟我一起选择收听城市广播网，这里的好音乐让您的心灵更美好。

0: 哥，这么人体吃米，除了爱喝吃，对营养也很注意呢。
1: 是啊，若是出新品，汤头配菜都要重新准备，想到成本就会怕。
0: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里面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还有配三种酱料，更特别哦。
1: 这样一款米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0: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1: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2: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胡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吃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永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3: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4: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3: 民警诊所0621410002，0621410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0: 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D 售票系统。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吃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4: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5: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0: 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渴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Hello， 我是罗拉佑。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环保活动灯不亮月也亮又来咯，请大家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把家里的灯光关掉1小时，不但可以看见洁白的月光，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节能减碳，一起爱护台湾这座美丽岛。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邱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食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2: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啊，嗨、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6: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5: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6: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5: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青。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5: 早安呢、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4: 那是什么啊？
5: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6: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买的，
8: 这电视柜
7: 也是阿姨买的。
8: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7: 通通都是阿姨买的。
8: 到底阿姨是谁呀、啊？我也要她帮我买。
9: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邱丽丽。中秋节到啊，最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身、吃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2: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也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6: 员工离职十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5: 不通报也罚钱哦。
6: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转6286或1083。
5: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黄如君。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万众瞩目的川习二会登场，这次的两国元首会谈以及随后举办的扩大会议都采取闭门形式。会议中触及哪些议题引发高度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示新落成的白宫直升机停机坪时，被追问是否谈到台湾，但川普并未正面回应，只强调双方进行了很棒的会议。中国官网新华社则报道，习近平在会中明确表态，要求美国反对台独。最低工资审议会决议，明年1月1日起，月薪最低工资由29,500元调升到39,000元，增加1400元，调幅4.745%。面对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达11.05%，调幅却未突破5%。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除了目前最低工资水准已提高，同样调幅换算后的增加金额更大，经济成长主要是由 AI 及高科技产业带动，也需兼顾不同产业景气与企业支付能力。中秋节连假南下车潮涌现，国五车流明显增加。高工局表示，截至上午9点，国五雪隧南向通过量已经达19,481辆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7%。国道全线交通量已达30.7万车公里，预估今天交通量将达120万车公里。国五南向南港石碇已经车多拥塞，预估车潮将一路持续到晚间6点，建议要往宜兰的民众下午5点过后再出发。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第一天，昨天返乡旅游人潮提前涌现。观察昨天运输时机，交通部表示，各主要运输系统均出现大量旅客，其中高铁单日旅客达34.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超越2023年中秋节33.8万人次纪录。台铁旅客数则是达到84.6万人次，大约是平日的1.3倍。国道客运西部旅客大约15.1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当。北宜线旅客则是达到3.8万人次，其中市府转运站旅次量大约是平日的1.5倍以上，显示返乡及旅游人潮大幅提升。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滑板女子公园式决赛今天登场，14岁台湾小将林亦凡首趟便滑出85.15分，最终以银牌坐收，创下我国亚运滑板项目首面奖牌纪录，也是台�湾代表团本届赛事第4面银牌。这是林亦凡生涯第2度参加亚运。3年前杭州亚运时，他年仅11岁，在女子公园式项目排名第8，如今再战名古屋，他以14岁之龄站上颁奖台，为台湾滑板队摘下亚运史上首面奖牌。中秋节除了吃烤肉月饼之外，也少不了应景的柚子。不少民众以为早上吃柚子，晚上再吃药就能避开交互作用，其实并不一定。医师提醒，柚子对于药物代谢的影响可能持续数十小时，最安全的方式还是拿着药袋询问医师或药师。卫福部及药害救济基金会的提醒，如果正在吃药，有5种类型的药物，建议先不要吃柚子，包括降高血压药、降高血脂药、抗心律不整药、抗癫痫药以及镇静安眠药。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3: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 府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咱敢那真久无？
7: 我嘛感觉真久无。
8: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9: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10: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间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9: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10: 哎呦，真搞哦！
9: 加讲诶。
11: 男性的每一道电，何必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1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3: 干呢？啊，你的车是安怎？哪会上病医？
14: 唉，啊，着天气伤热，车煞着刷啦。
13: 中暑？安尼你上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刷。
14: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13: 啊，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11: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5: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16: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15: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16: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15: 快交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17: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柯立立。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食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2: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6: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应撑更重要哦。
5: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6: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5: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6: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3: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4: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最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娘、月仙、吃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5: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0: 苦恼，苦恼，真苦恼啊！
1: 欧伯，你在烦恼什么？
0: 方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1: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喽。
0: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会使吗？
1: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0: 那是安尼，无论是伫中原，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1: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0: 安尼，我嘛要记得来下载。哈
1: 哈哈！稍等一下，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0: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2: 中秋节难得回家，不要再玩手机了，陪伴家人朋友一起看月亮，好好聊聊天吧。祝福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灯不亮，月亮是什么样的感受？今年中秋节晚上，请跟着城市广播网一起关灯，让地球喘口气。大家好，我是大渊。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别人生命当中那道重要的光。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 因为马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0: 哇，那我要去马尼通讯选手机。
1: 买手机马尼最便宜，
0: 卖手机马尼价最高。雷马尼
1: 省 money，
2: 马尼通讯。
3: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4: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3: 那是什么啊？
4: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一直是我心中无价的收藏，那种幸福。

0: 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最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吃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3: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4: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5: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
4: 一同去。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5: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4: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6: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7: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6: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0: 大家好，我是陈秀芳。孕产妇有慢性病，还有65岁以上的朋友要注意哦，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不赶快就医还可能会送并发症，严重可能插管甚至死亡，中过不会就没事，再中死亡高四倍，要筛不要拆，就医不等待。
1: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请一些员工了。
2: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1: 不通报也罚钱哦。
2: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1: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皎洁的月光下跟3、5好友一起喝点小酒，也是庆祝中秋节的一种方式哦。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0: 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来去不告。
1: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新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3: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4: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5: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6: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7: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6: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7: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4: 快揪朋友一起来
7: 玩出专属美好回忆！
6: 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当诶，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1: 因为啊，我当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2: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0: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2: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0: 我要，我要。
2: 台湾首庙天坛，
0: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最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身、吃温蛋。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4: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8: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7: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8: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9: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4: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3: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4: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5: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6: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7: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8: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7: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8: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7: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1-2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8: 哇，那我该怎么办？
7: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3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8: 好的，我知道了。
7: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8: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7: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食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4: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0: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1: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0: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1: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

0: 的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1: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0: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我国的国防部表示，从昨天上午6点到今天上午6点，侦获了中共军机2架次，其中1架进入台湾东部空域，另外有6艘共舰以及5艘公务船，总计13基建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根据国防部今天公布的中共解放军进入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图，昨天上午11点45分到下午1点30分，在台湾海峡空域侦获了1架中共主战机。另外，在昨天下午4点5分到晚上6点5分，在台湾东部空域侦获了1架中共直升机。国军利用任务机件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处。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设宴款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致辞都着重回顾美中的交流历史。川普表示，他和习近平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并赠送了一座大型的白头海雕雕像。习近平则特别提到了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生前也曾经收藏中国瓷器，接着详述了尼克森时期的乒乓外交，并表示他和川普在不到半年内2度会面，并在多项议题上达成共识。该美国媒体指出，习近平必谈冷战时期的冲突时刻，聚焦在当年毛泽东和尼克森打破僵局的历史起点。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禁止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新闻频道 MS Now 以及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但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利裁定下令恢复其采访权限。川普今天在白宫迎接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举行会谈。在习近平抵达前，该3家媒体记者原本仍遭到白宫特勤人员拒绝进入，但最终在中午左右放行。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天表示，法国将会向沙地阿拉伯派遣军队还有防御系统，协助保护位在红海港口的能源运输关键城市杨布。马克宏指出，如果美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对全球和美国经济而言都将会是灾难性的。法国提供军事资源是为了保护当地，而并非要卷入冲突。马克宏同时警告，俄罗斯持续增加对欧洲国家的敌对和侵犯行为，已经要求政府严拟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然而俄罗斯方面对此则说，欧洲关于混合攻击的指控毫无根据。非洲国家伊索比亚泰格瑞地区武装团体和政府军冲突升温，再度引发了内战疑虑。泰格瑞武装团体近日攻击政府据点还有北部3座机场。过去在2020到2022年间，伊索比亚内战造成了超过50万人死亡，交战双方后来在南非普勒托利亚签署和平协议。非洲联盟呼吁立刻停止一切可能进一步升高紧张情势的行动，并强调普勒托利亚协议仍是实现伊索比亚和平稳定的基石。2026名古屋亚运桌球男子团体决赛，日本队以3-2击败中国队。日本好手张本智和在第2以及第4站2度出场，先以3-1击败温瑞博，再于关键第4站以3-0击败王楚钦，替日本队扳平战局。决胜第5站，松岛辉空则以3-1击败温瑞博，日本最终逆转夺冠。另一方面，桌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完成了亚运6连霸，日本队则连续2届获得银牌。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
4: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邱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月星、吃云蛋。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5: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6: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才叫做鲜。
7: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5: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7: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鲜。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8: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9: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0: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9: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0: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9: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0: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88011。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2: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1: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柯立立。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食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2: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3: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4: 0621410002，214-1002，
5: 实现生法愿望。明镜诊所，
6: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7: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6: 那是什么啊？
7: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8: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恐怕是心血管硬化的前兆，因为该处的血管极细，往往是全身上下。
1: 老公，新闻说的熟男电力不足，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
2: 什么啦？我那个是最近电量储存不够，什么水管塞车？我才不是嘞，我是马力还很大的，好吗？
1: 好，马力很大，但是为了你那颗运转几十年的心脏引擎，明天还是陪我去医院验个血管吧。
2: 有那么严重吗？还要去抽血哦？不用吧。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连线的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轩廷医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其实所谓的功能障碍，往往是男生朋友啊最难启齿的痛，而且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呢，这也许也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前哨战哦。所以想先请教一下郭医师，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指标，我们男性朋友可以先自我评估一下呢？
3: 好，其实可以，我们医学上也是透过一种所谓的勃起功能的这个国际指标来做这个评估。那其他的名称叫做 IIEF 5，这个只有5题，在网络上其实你找其实就会找到。它的满分是25分哦。如果说我们评出来的分数在21分以下，那就可能代表不同程度的这种，那就建议去跟医师做咨询哦。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硬度的分析，基本上我们临床上哈会根据你的硬度哈把它分成4种状态。那第一个最软的就像橘络一样，那再来的话就像是去皮香蕉，那再来第三级叫带皮香蕉，那第四级就是小黄瓜，医生可以做一个参考和记录。那最后的话就是透过可以观察晨勃的情况来了解我们目前的功能。
0: 是，
3: 那如果说你早上起床或是自己独处的时候，那这个功能是正常的，那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表现不是那么理想的话，那可能这部分就跟心理因素、压力或者是焦虑，或者生活中一些压力成分会比较高。那反过来，如果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一样，那晨勃也发现都越来越少，甚至是消失，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比较像是一些器质性啊、血管性的问题，可能性就会比较高。这种时候就更需要去检查一些心血管或者代谢问题，就要去就医喽。
0: 是，所以呢，真的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个评估的项目哦。这个男性朋友可以自己做一个自我的评估啦。那我想呢，现在可能治疗方面啊，除了大家熟知的口服药物之外，诊间还有哪一些新的治疗选择呢？那对于可能有一些比较害羞不太敢就医的男性朋友，郭医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3: 好，我们首先就治疗的部分啊，以非侵入性的治疗方法来讲啊，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向。第一个方面就是吃药，这个吃药就包含我们常熟听到的这种壮阳药，包括威尔刚、西力士、乐威壮、塞贝塔等等。那另外一部分的话，这个除了吃药以外的选择，就是目前比较夯的，就是这个低能量震波的这种体外震波治疗。那这个原理是透过低能量的刺激，它的冲击就会更持久、更完全。那你标准来说，通常做低能量震波大概要做6到12次的治疗，每周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那通常因为血管新生的时程关系，大概在第4次的时候，整个非常显著的进步嘛。我必须说，其实勃起功能当然在这个我们的诊间是非常常见的主诉。即便是20几岁像这样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年轻人，其实都常常来就诊。其实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但却不好意思来就医，因而白白错失了能够恢复功能的机会。可能也造成婚姻关系啊，或者伴侣关系的一些摩擦或不顺利。
0: 是，
3: 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利用一些就医和疗程来避免。所以我们也是欢迎说有障碍的病人可以赶快来与医师们做谈谈，那同时可以协助你重振雄风哦。
0: 是，就是有这样子的状态的朋友呢，其实不用害羞哦，因为你并不孤独哦。像刚郭医师讲的，20几岁也是有哦。所以呢，如果觉得这个方面的障碍可能对你的生活当中有带来困扰，我们就来找专业医生的协助，也不一定要吃药嘛。跟郭医师也有讲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方式，大家都是可以来试试看。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的医师郭轩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郭医师。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4: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5: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

0: 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儿屋为大家服务哦。
1: 您全家的补给站，
2: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921国家防灾日期间，要提醒大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如果你在室内，要找坚固的桌子，实施趴下掩护稳住的避难动作，并且在地当停机的时候迅速就疏散到户外。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是，疏散的时候千万不要搭电梯哦。只要熟悉这些防灾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能保障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1: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6: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5: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6: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5: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城市华语风云榜。
9: Fuck, fuck,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0: 就是别看，有的人是会疯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驰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为你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歌王萧煌奇萧氏情歌再出新歌《萧煌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胜利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位呢是小雨松烈雨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Jason Derulo.
1: Yeah.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4: Oh yeah, 第六名是继续女团 JenBlue 混蛋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蛋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Yeah, 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敏佑，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敏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明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派伟俊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架构。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Oh yeah， 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守着进榜。

0: 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企图跟迷惘。It's always
1: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3: 我要你，
4: 拜托拜托嘛，
3: 我不跟你玩了。
4: 爱你，我想你。
3: 我还没讲完嘞。

五点啊，我是上帝关明明董事长吴金智。中秋月圆，吃好米，过好节，祝大家一家团圆，平安幸福，中秋快乐。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 DL 罗时丰。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环保活动“灯不亮月亮”又来了，请大家一起在中秋节晚上8点把多余的灯关掉，你会发现原来月亮是那么的美丽，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节能爱地球哦。

0: 读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十斤的棉花跟十斤的铁哪一样重？如果答铁重，代表数学观念不对，答案是一样重。现代数学考题多数观念为主，计算为辅。效果提供各种程度由浅入深数学参考书，有效帮助你提高对数学考题观念的理解。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吃元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2: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予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予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6: 色残有保障，
7: 色鱼也有保障。
6: 农友甲渔民拢借过来，农民退休资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7: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6: 色残这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7: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8: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24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家顺大富。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3: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4: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哥，今麦人客食面，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6: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5: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3种酱料，介特别哦。
6: 安尼一款面，就会变出3种新菜色哦。
5: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6: 上至关庙面，喝食够料哦。
7: 10月3日，狂欢一次！
8: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9: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8: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9: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4: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3: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4: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3: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邱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食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永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7: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8: 哎、欸、嗨，我的前挡玻璃被石头砸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7: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型型，一切搞定。
8: 阿英临时在哪位？
7: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8: 玻璃修补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0: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阿女神 Iris，
1: 我是娇阿哈宝宝哈德，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耶，树蹦蹦。
1: 我先放炮了，没有等你一起。
0: 啊、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一个那个不规则的一个状态哦。
1: 月圆人团圆，耶！
0: 哎，你那个月饼吃了不少哦。
1: 对啊，我已经快要凑满一盒了。
0: 就陆陆续续的喂食，但也吃满了一盒，对不对？
1: 那个婆婆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好手艺哈、哦！我就是一直被她喂了20年了、
1: 哦，明年一定要出啦，真的。
0: 就是直接跟公司开团购，是不是？
1: 对啊，就是也好啦，也是给大家。大家你看吃那种一般的这个月饼也腻了、啊，那市场上需要一点新口味，需要一点冲击啊！
0: 我们要来那个传统婆家好滋味，对不对哈？
1: 对呀、啊，
0: 我就请跟再跟小姐姐谈一下，看明年有没有机会。
1: 打 gay 的月饼哈，打 gay
0: 娘家月哎、欸、不是，它是婆家月饼哦，
1: 婆家月饼。
0: 好啦，那中秋节很开心会放连假，那如果说哎、欸、有像中部地区，或者说你北部地区来，或者是南部地区来中部玩哈，可能会去骑自行车有没有、哦、像是呢这个台中市的东风自行车绿廊，还有后风自行车道，以及潭雅神绿园道、哦欸、真的也是中部相当热门的自行车休闲路线、
1: 嗯、我只去过后风，
0: 你只去过后风，
1: 对对对，
0: 你其他地方都没去过，
1: 其他、啊、哦，真的没有，东风在哪，东风也是在丰原嘛，
0: 嗯，反正就是东风跟后风好像不同那个、
1: 啊、我只去过后风
0: 那个出入口这样子、嗯、哼哼哼哼，对，这个我们家因为可能小朋友都会带小朋友去骑啦，那最近姐姐 CY 还在说什么，嗯，他还要再去骑那个自行车，因为他要去吃什么松饼，然后要去吃、oh. 吃那个比亚冰，然后要去吃什么，他重点是他想要去那里吃东西，
1: 重点是吃东西，
0: 重点是吃东西，对，在那边骑脚踏车吃东西就是很惬意啦齁，对、嗯、但是呢这个台中市政府表示，为了要防止汽机车还有微电车违规行驶在这个自行车道了哈，所以呢，他们从7月开始呢就导入了车牌辨识科技执法哈，就是透过24小时全天候辨识，强化违规管理，为民众打造更安全、更舒适的自行车的这个游憩环境哦。
1: 对，那台中市政府指出呢，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自行车道以及潭雅神绿园道，属于特定用途道路啊。
0: 对，
1: 那汽车、机车以及微型电动二轮车不得任意驶入哦，
0: 对对对，
1: 违规者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规定，处新台币600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嗯，那台中市政府也呼吁用路人遵守相关的规定，
0: 对对对，
1: 尊重自行车骑士以及行人的路权。
0: 没错，那这三大自行车道呢是沿线导入科技执法系统，它是可以全天候辨识违规驶入的汽车、机车还有微型电动二轮车哦。那系统发现违规情形之后呢，就会自动辨识，而且也会记录车牌这些相关资讯，提供给警方后续来依法查处。那透过这个科技辅助执法呢，不仅能够提升违规的取缔效率，也希望说能够降低车辆违规驶入的情形，然后减少跟自行车骑士还有行人交织冲突的风险。因为那边其实真的大家都在骑自行车，然后也是有都会有人走路。如果说你突然就是你不要讲汽车，你机车驶入的话，那其实真的是还蛮危险的啦。
1: 所以
0: 本来就是汽机车哈，微电车也是不行的、哦。所以呢，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科技执法，能够减少这一些风险哦，让民众可以更安心的就是享受骑乘的这个休闲时光哦。嗯，
1: 对。那接下来呢是桃园的中立荣民南路哈、哦、发生了一起事故了。嗯，那一辆白色休旅车没有踩刹车哈、哦，直接冲撞了路旁的超商，哇哦，造成超商的落地窗、梁柱损毁。嗯，那店里面有一名51岁的顾客，以及停放在骑楼的两部机车也遭到波及了。嗯，目击民众表示说，撞击的瞬间感觉就像地震哈、哦，一度以为是屋顶坍塌，就出来发现之后才发现。哇哦，车辆撞进超商了！
0: 我、哦、每次看到这种新闻、啊這個，我都觉得好恐怖哦。
1: 哇，这個、欢乐颂哦，
0: 直
1: 接、啊、哇，这个太可怕了，
0: 真的很恐怖。想说我在那边那就是休息，好好休息，然后结果突然就车子当冲进来、啊，真的会吓。
1: 那个谁会料到在便利商店买东西会被车撞？
0: 真的、啊，
1: 在室内哎、欸，
0: 真的很恐怖哎、欸。对，所以呢，警方调查，
1: 对啊，乌、龙派出所会发生的剧情，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冲进民宅的。
0: 可是这种事还真的新闻都有哎、欸。有时候你家路口。对，你家路口如果是裸车的地方，真的很容易那种有一些自小客是什么不小心还怎么样就冲进去，
1: 真的
0: 那都超恐怖的。
1: 所以人家都说那个哈、嗯、路冲，其实以前大家说路冲不吉利什么的、嗯，那个是因为真的也就是有实际上交通物理上的危险性啦，所以也不代表说路冲真的不好，而是它真的是稍微危险一点，
0: 就是比较有这个几率，就是可能会有不明的车子冲进去这样子哦、喔。
1: 对，没错。
0: 对，那警方调查 查指出呢，肇事的李姓夫人她就说，因为她连续上班精神不济，所以她回家途中就真的可能就开车开到睡着就自撞哦。那撞击的当下，她是一度受困在车内，那警消到场之后也协助她脱困。那这名妇人没有酒驾或毒驾，真的就是精神不济啦。所以呢，警方就是呼吁说，哎，你拜托你精神不济的时候，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所以呢，我们下个阶段来聊疲劳驾驶的相关话题。那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疲劳驾驶。像这一次呢，放了4天连假，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开车出去玩，拜托记得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千万不可以疲劳驾驶哦。
1: 对，其实除了自行开车之外，公路局也鼓励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0: 对，
1: 但是呢，大众运输工具也是人在操作嘛，所以呢，疲劳驾驶的状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0: 对，
1: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职业驾驶的疲劳驾驶啊，长时间开车真的很容易发生疲劳驾驶的状况哦。
0: 没错，像是在台北客运，就是有一名61岁的张姓驾驶哦，他是凌晨12点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开到末班公车了。那行经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段，然后往树林方向的时候，疑似他有可能啊开了一整天，就是可能真的就是疲劳驾驶哦，然后就是在转弯处就是直的冲向路旁饮料店骑楼的柱子哦，结果他末班公车那时候车上还有乘客哦，所以两名乘客轻伤，还波及到一旁的机车哦。那张姓驾驶就说，哎，他已经开车开了啊，也蛮辛苦了，开了12个小时，那所以有可能是就是违反这个疲劳驾车的规定哦。
1: 对，另外有这一起案例是25岁的张姓男子，他驾驶自大货车啊，行经桃园春日路的时候，疑似因为精神不济偏离车道，先擦撞了内侧待转的自小客车，再追撞前方同向行驶的大货车，就导致了车头凹陷，然后驾驶双腿遭假受困车内。
0: 对，所以呢，这个职业司机他因为疲劳驾驶发生的事故，基本上都还蛮严重的啦。对，所以呢，要避免疲劳驾驶，就是保护自己跟保护用路人的最好方式哦。
1: 对
0: 对，那之前我们有说过，你开车2个小时之后，驾驶的技能就会下降哦。更何况他既然是职业驾驶，他真的一开就开了一整天哦，至少3-4个钟头跑不掉哦。
1: 对，
0: 那可能就也是累了，休息一下之后，他又要继续再下一趟，继续再往下开，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那如果说前一天没有睡好哦，就不要说法定的不能连续开车8个小时，有可能开一下下他就打瞌睡了，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
1: 对，所以为了避免游览车驾驶过于疲劳，那交通部规定每一辆游览车必须要装设 GPS 系统哦。
0: 对，
1: 那监理所表。

0: 是借着这个 GPS 的装设，可以知道驾驶的驾车时速，一天不能超过10小时，可以保障游客的安全。同时呢，也可以在驾驶不小心行驶到进行路段的时候，也可以马上导正来避免危险。
1: 没错，所以呢，为了行车安全呢，驾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说你真的就觉得有点意识不清就是应该说视线模糊啦，可能会漏看或者是错看一些资讯，或者说已经真的是反应迟钝、判断迟缓、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等，就表示说你的身体已经疲劳了，就不适合再继续长途驾驶你要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那如果说真的是感冒，又或者说前一天真的有什么事情熬夜，甚至是工作忙碌等等或者精神不济、身体状况不佳等等，如果的可以的话就是请假休息啦，真的是不要强行驾驶，因为职业驾驶就是要负责的是全车人的安全真的是千万是不可以冒险啦，所以这个身体健康还是非常的重要
0: 那天看 YouTube 他去美国玩好像洋葱吧，就是一个图文创作者洋葱吧，他去美国玩他
1: 我知道洋葱
0: 洋葱对啊，洋葱那个嘛阿文反正就是他去美国玩，他跟那个其他的 YouTuber 一起去玩美国路上已经有无人的计程车了没有人驾驶
1: 自动驾驶
0: 的计程车啊我也是看他那个 Vlog 我才发现现在也很先进说不定过一阵子之后就这个疲劳驾驶的情况就会好一点
1: 就是变无人驾驶
0: 人不用人去开了
1: 有啊，那个新台中已经有在那个试驾，他那个中央公园附近他会有一些路段他有公告说因为他现在还在试驾的阶段然后好像是史努比是不是他就是有说这个路段的可能几点到几点会有无人驾驶，就是请大家要注意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也许啦减少疲劳驾驶的发生
0: 对啦我们期待科技再度的突破
1: 进步这样子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1: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0: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1: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2: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日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3: 宜儿乐玉子园秋季特卖会，全馆用品
4: 比6.9折还优惠，
3: 孕妇用品
4: 比6.5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5: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6: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7: 宜儿乐玉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8: 咱敢那真久无，
9: 我嘛感觉真久无，
10: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11: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12: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11: 啊，啊个有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12: 哎呦，这搞哦！
11: 加讲诶，
13: 咱省的每一度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1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1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报告。
17: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8: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0: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黄如君。现在时间晚上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今天是中秋节与教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国道涌现大量返乡及出游车潮。截至下午3点24分，共有4处路段已经出现时速低于20公里的紫爆情形，包含国一南向内坜到中坜转接一、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竹北到新竹、国一北向大湾到仁德等路段，车速都跌破20公里。高速公路局预估全日交通量将落在1,200,000车公里，提醒民众行车注意安全。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第一天，屏东一早出现大量南下车潮，东港码头挤满前往小琉球的游客。屏东观光胜地小琉球一房难求，由于暑假期间受到连续豪雨影响冲击观光，业者都很期待这次的连假赚一波，垦丁订房率也大约90%，今晚的垦丁大街有望见到过去热闹的荣景。台湾滑板运动写下历史新篇章，年仅14岁的台湾女子公园式滑板小将林亦凡，在亚运滑板女子公园式决赛中展现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势，力抗日本、中国及菲律宾等各路滑板强敌，勇夺亚运银牌。这不仅是台湾在亚运滑板项目史上的第一面奖牌，林亦凡也一度成为台湾运动史上夺下亚运奖牌最年轻的选手。财政部公布115年7-8月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全年福利中心本期开出一张千万特别奖以及一张200万特奖。全年表示，特别奖开在基隆义二门市，中奖者消费548元购买泡面及生鲜食材，即获得特别奖1,000万元。特奖200万开出门市是高雄大寮二店，幸运中奖者消费741元购买鲜奶、豆浆、豆腐等商品，即获得特奖200万元。苗栗县三湾乡近期出现一片梦幻粉红花海，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拍照打卡。不过园区内种植的粉黛乱子草却引发争议，网络流传该园区的植栽经农业部核准后才种植，农业部房检署出面澄清，并未核准任何单位输入粉黛乱子草。农业部表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已经发函苗栗县政府，要求依权责进行查处及移除。后续除了处理现场植栽外，也将持续进行相关监测及防除工作，以降低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中央气象署发布2026年中秋赏月指数，预测连假全台天气稳定，适合烤肉赏月。今年呈现15的月亮17圆，最圆满月将在周日凌晨0:49出现。民众如果要欣赏最饱满的月亮，建议在周日晚间进行赏月活动。中央气象署指出，中秋连假期间天气以秋老虎为主，各地多云到晴，白天气温偏暖热，降雨热区极小，入夜后对流消散，全台大部分地区云量少，整体天气条件相当适合进行户外赏月与烤肉活动。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2: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3: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 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7: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6: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7: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6: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7: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8: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9: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8: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10: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9: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11: 回来啦，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12: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
13: 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14: 用新贝，用新培，新贝基金 7-11 康诗美圣德克斯全台贩售中。
1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2: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3: 古历9月7日到7日，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4: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3: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让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4: 我要，我要！
3: 台湾首庙天坛，
4: 台南市忠义路2段第1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177。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3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7: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6: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30分，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7: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8: 10月3日狂欢一次，
9: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在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10: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9: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10: 快上 iBOX 售票系统。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色残有保障，
2: 色鱼也有保障。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食元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5: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6: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0: 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X 售票系统。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最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身、吃温蛋。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4: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0: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0: 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在中秋节的月光下，能陪着家人闲话家常，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赶快回家吧！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黄如君。现在时间晚上7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今天是中秋节，也是4天连假的第一天，不少服务业及轮班族仍然需要坚守工作岗位。劳动部提醒，今年中秋节与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工如果在这2天出勤，雇主必须依劳动基准法规定给付加倍工资，以免处罚。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第一天，昨天返乡旅游人潮提前涌现。观察昨天疏运时机，交通部表示，各主要运输系统都出现大量旅客，其中高铁单日旅客达34.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超越2023年中秋节33.8万人次纪录。台铁旅客数达84.6万人次，大约是平日的1.3倍。国道客运西部旅客大约15.1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当。北宜线旅客则达3.8万人次，其中市府转运站旅次量为平日的1.5倍以上，显示返乡及旅游人潮大幅提升。最低工资审议会决议，明年1月1号起，月薪最低工资由29,500元调升到39,000元，增加1,400元，调幅4.745%。面对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达11.05%，调幅却未突破5%。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除了目前最低工资水准已经提高，同样调幅换算后的增加金额更大。经济成长主要由 AI 及高科技产业带动，也需兼顾不同产业景气与企业支付能力。彰化县议长谢典麟与父亲谢新龙被控涉嫌贿选、贪污，遭羁押禁见，父子两人不服羁押裁定，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24号裁定驳回，而且不得再提抗告，两人确定中秋节无法返家团圆。台中高分院说明，谢典麟父子犯罪嫌疑重大且属重罪，有逃亡、湮灭证据或勾串之余，如果警命拒保、责付或限制住居等，实不足以确保追诉程序之顺利进行。新北市瑞芳区昨天下午发生少年持剪刀伤人案，被害高中生已经在昨晚完成手术，生命迹象稳定，转入加护病房持续观察治疗。警方表示，昨晚讯问后，依杀人未遂罪嫌，将行凶国中生移送基隆地院少年法庭审理。基隆地院表示，今天中午已裁定收容，送台北少年关护所。校方表示，学校将在中秋节过后，下周学生返校时，针对相关班级与师生启动全面心理辅导，以安定校园情绪。中秋节除了吃烤肉、月饼外，也少不了应景的柚子。不少民众以为早上吃柚子，晚上再吃药就能避开交互作用，其实并不一定。医师提醒，柚子对于药物代谢的影响可能持续数十个小时，最安全的方式还是拿着药袋询问医师或药师。卫福部及药害救济基金会提醒，如果正在吃药，有5种类型的药物，建议先不要吃柚子，包括降高血压药、降高血脂药、抗心律不整药、抗癫痫药以及镇静安眠药。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3: 买的
4: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4: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4: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5: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没了钱，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6: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柯立立。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食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7: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10: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9: 不通报也罚钱哦。
10: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11: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3: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想不到吧，想不到今天晚上还能听到这个片头。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今天虽然是中秋节，我们各节 DJ 没有上班，但因为林允欣强的来信实在是太大量了，所以借由今天中秋节晚上还弄一个中秋节晚会，把这些故事呢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在各节的这个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会陆陆续续的穿插一些来自于进修部同学的来信，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一起来听他们点的这些好音乐了。那这三个小时我为了避免成为无情的念稿机器，所以我会穿插让希望大家可以听得舒服一点。尤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正在烤肉的朋友，那烤肉大家不都放音乐吵吵闹闹吗？你可以转一下城市广播网啊，听城市夜间部一边烤，因为今天中秋节第一天嘛，大概是很多人的第一局吧，所以大家到十点为止啊，大家切菜备料的时候，烤东西烤到一半的时候，都可以推广你的亲朋好友来听一下城市夜间部。那我们今天节目要开始了，首先淡薄的月光下，今天所有人应该都是沐浴在月光下吧。

一首来自于蛋堡的《月光下》。在这个月光下的这一天呢，来听一下中秋节晚上的加班车城市夜间部。那因为我们接收不来信真的太多，所以我想说好久没有开加班车了，就今天来加班一下，销假上班来了。那就算我今天已经开加班车了，但没想到这些信还是纹风不动啊，不动如山，还是有好多，我再来思考一下怎么办。所以这阵子如果你寄信来都没有播出的话，那我今天选择的是一些没有指定时间的来信，那就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点播的歌曲以及故事了。首先是彰化的单双，他说听到主题一定要来捧场一下。那他这次想要感谢的人是历任无缘的前女友。他说应该不会有重复的吧。那他说言归正传，要感谢他们的是在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事，比方说爱屋及乌、规划行程、拍照技巧等等之类的。那总之呢，在每段感情当中都是不断的磨合，互相的进步，到最后不管是好是坏，至少我在这些关系中是有学习到的，谢谢你们。然后呢，也有个金句想跟大家分享，他说人生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找到个伴愿意陪你填补那个缺，变成一个圆，共勉之。点播歌曲是周汤豪的 I Go， 我这边只有原版的啊，来听一下单双点播的这首歌曲 I Go。

我们这次来信的主题是感谢，所以在中秋节晚上可以听到这些跟感谢有关系的话题，有关系的信件，然后一边合家团圆，其实我觉得也蛮应景的哈。好，那接下来这位是台南的子玉啊，哇，这个信比较长，我大概念一下大纲哈。他说呢，首先要感谢的是新北的母亲，那他都会替我寄钱啊，然后他说呢，不想要你太累，但他始终没有因为我犯的错而放弃我，还一直支持我，想要对妈妈说辛苦了，我爱你。第二个要感谢他的好朋友嘉宏，在人生最茫然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人生新目标，让自己可以更加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想要跟他说呢，你真的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谢谢你的出现。再来要感谢那些讨厌我和我有冲突的人啊，他说呢，谢谢你们用这种方式更加了解我有这个某方面的性格上的不足，也让我在个性上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可以去更改。然后呢，他说当然也必须感谢我自己，在度过了许多事情啊，是是非非一路上不断改正不完美的自己，未来还是有好多的事要走啊，不一定遇到的人都会喜欢你，但反之亦然，但一定要时刻的注意自己，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想要点播的是放荡不羁，这应该是草屯金娜的歌曲吧，要来点播给认识我的朋友们，还有台中的台妹，新北的云烟，一起来收听。哦，这部戏很早之前就点了哈，来听一下这首歌咯。

0: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 是鼎泰丰。
0: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 找永庆裕泰丰。
2: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2: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 快拨311-2855，
2: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4: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5: 早安呢、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4: 那是什么啊？
5: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6: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8: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吃元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9: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来自于 IU 的 Love Wins All。IU 最近又剪短头发了，而且他那个短发是比较不一样的短发，有点像学生哦，参差不齐的这种感觉。每次他剪短发的时候，都会让人家眼睛一亮，然后很多人就开始会模仿他的发型，非常好看。再来，台南的子恩，新主题感谢，想要分享的是，人生中要首要感谢的是爸妈辛苦的把我们养育成人，因为他们没有他们的出现，我们又如何在遭遇失败跟挫折的时候学会独立跟转变？啊，那没有经历风雨的冲刷，又如何有成功的我们呢？他说，人生必须先有给予，才能有所取得，走过岁月才知人冷情冷暖，唯有自我才是真实的。好，然后他说呢，因为分享的内容比较长，我大概取一点大概啦齁。那他说呢，就是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说的没有错哦，这种英雄主义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他要点播的歌曲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哦，在中秋节当天呢，竟然也可以听得到甲乙丙丁物己更新。接下来这一位很有默契，一样也点甲乙丙丁。这是来自于台南吹厂的逞逞吗？还是呆呆逞逞丞相的逞啊？好，那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买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1: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0: 无卡分期？
1: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0: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1: 来马尼，
0: 什么你？
2: 马尼通讯。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5: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6: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0: 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与心墙。
1: 那不就好险有开加班车，让今天本来指定在9月25号播出的信件得以重见天日。不然本来如果今天放假的状态下，这两封信有很有可能就被忽略了，就会比较可惜一点。好，来周间的这个林与心墙，我们今天礼拜五还是照旧跟平日一样来处理。那这位呢是来自于台中的陈小春，陈小春啊。给未来的自己这个主题好早以前写的啊。他说呢，进修之前为了金钱失去了家人的相陪，亲情的温暖，还有进修之后呢，为了痛改前非失去了3年的自由，想要点歌给未来的自己啊。他说人生短短70-80年，灯红酒绿酒色财气哪一种没见过，然后也曾经想说当个阔少爷，可是又如何呢，脚踏实地重新来过最重要，老大不小了，花花世界已无法让我迷失，因为浪子回头金不换，家才是真正停泊的港口，对吧哈德兄，对，给你100个对没有错。想点播的歌曲《天使界的温柔》来自于艾薇。可是

走过了食言风波的艾薇，最近还是在很多活动都有出现哈。那几乎他在公开场合里面很常看到他唱《不爱就不爱》，但其实我觉得《天使界的温柔》这首歌也非常非常好听。再来彰化的 Go， 我的 GO Go 哈，他说呢，想要跟交往一周年的女朋友秋秋说，一年前的今天晚上，我在居酒屋外面跟你告白，我想那是我做过最棒的决定了。从最初我们相识相知，到今天彼此相爱相惜，只有我们知道这一切有多难得，有多不容易。谢谢你丰富了我的青春，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让我知道原来爱人跟被爱可以这么舒，可以是这么舒服的事情。那今天呢，虽然没办法及时陪伴对方，但是答应我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照顾自己哦。他叫做邱芷怡，他跟他说一周年快乐。那 Olivia Dan 的这首歌曲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于彰化的 Go 点播的歌曲。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631116999，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0: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 ，FM 台南之音七点一。
1: 今天城市夜间部的中秋节加班车，三个小时会穿插来自于进修部的来信。哦，接下来这一封有贿赂哦。因为里面附了我的自拍照，而且还是我的沙龙照，去摄影棚拍的，而且他附上了一张素描，画得非常好。在这个 AI 的时代，可以说到手绘的素描真的非常令人感动。这是来自于哈德的铁粉安安寄给我的，谢谢你延安啊。那他说呢，今天终于等到了久违的主题感谢。在人生中感谢的人非常多，但最想感谢的是数年前的我。曾经呢，天不怕地不怕，做了很多的错事，导致现在身在淋雨之中。但是要是没有过去犯下这些错误，也不会有现主时心境的产生，更不会花时间去思考人生的哲学，不会去珍惜任何身边的人事物，觉得一切都是垂手可得。所以感谢每一段经历跟每一个时期的我。那他说呢，我想未来的我也会如同现在的我一样，闭上眼睛，在内心告诉自己，你撑过来了。啊，想要以前的延安呢回应着说什么Ben Kaki 爱给秀怕变好加油。想要点播的歌曲是严艺格的亦敌亦友，也要邀请到亲爱的煞气小姐君君姐素萍姐一起来听这首歌咯。

汪峰的春天里，你很难想象现在很多居住的地方没有24小时的热水。那以前外县市的朋友来到台北北漂的时候，他们都会住那种雅房，那个雅房真的好小好小，因为我有时候太晚了没有末班车，我也会住朋友家。哇，那个真的是有够窄，有够有够窄，那确实真的没有24小时的热水。这个到十年前还正在发生，非常辛苦的一段岁月。那好险他最近也结婚了，也有自己的家，所以呢很替他开心。但是我们偶尔还是会想念那个鬼屋，我们都叫它鬼屋，因为真的太小了哈，就是一整层隔了差不多30间左右吧。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是台语歌喽，点播歌曲《问情》，来自于陈怡婷，这是阿豪点播给豆豆哥、潇洒哥，还有要命小安、阿轩、小雨、红哥、阿俊、小凯、盛伟，以上这些人。他说呢，任何一种我们摆脱不了的生活，就是进修部真正强大的，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跟挫败，接受各种的无力感跟困惑，接受自己的不安跟焦虑，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找到继续前进的力量。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取舍，过好每个阶段的自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陈怡婷的《问情》。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中秋节难得回家，不要再玩手机了，陪家人跟朋友一起看月亮吧，好好聊天吧。祝福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是陈生。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X 售票系统。
3: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3: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4: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7.1 FM 台南之音。
6: 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城市夜间部来到第二个小时了，8:06了。你现在考到什么进度了呢？是不是喝醉了啊？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呢，今天的节目上面呢，三个小时里面穿插了一些进修部同学的来信呢，一边听歌，大家一边吃烤肉，一边赏月，吃月饼，吃柚子，怎么都跟吃有关系哈、啊，跟嫦娥一起来听城市夜间部，搞好听哦。这一种特殊的节日能够陪伴在大家身边，其实蛮感动的，就是你在这个节日里面哈，就是从周遭都没有人，大家都不在的情况下，夜空中有个声音陪伴你啊！不要怀疑，就是我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所以欢迎你来我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来按个赞，然后脸书加油加油，快达标了，那个 KPI 已经快达标了。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 ，IG 是 HADEROMG。

来，这一封来信，台中的刘小 Q 想要感谢曾经伤害我的人。他说，若是没有他们，不会有现在的自己。这也许是一个契机，也是让我转变的机会。现在的我已经不想再恨曾经伤害我的人了，反而要感谢他们，让我找回自己。再来要感谢我的家人。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是《我甘愿重新爱过》。啊，因为人名不是很多哈，特别破例帮你念一下：丸子、蓉蓉、小杰、小麦、肥美、晨晨、瞎子哥、阿如、坏坏，还有各组组长。

年中秋烤肉，你们家有准备什么喝料吗？在网络上面有统计十大热门的食材，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名是根茎类的，南瓜、地瓜、马铃薯，第九名是菇类的，第八名蔬果类，第七名吐司，吐司一定要的，这个淀粉来源啊，第六名海鲜跟烤鱼，第五名虾子跟贝类啊，第四名加工肉品，香肠、培根、热糕啊，这个我是不太吃啊。第三鸡肉，第二猪肉，第一名是牛肉啊，一定要烤牛肉啊。你们家有准备吗？会不会只有烤第十名呢？也有人素烤啊，素烤也不错啊。在中秋节这一天，如果你吃素的话，还是可以体会这种烤肉的乐趣啊。梁静茹《半个月亮》。

每逢佳节倍思亲，又到了中秋节，一年一度月圆人团圆嘛。但金秋部的同学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跟家人来团圆，所以透过书信来表达思念。那这位是柏林，台中的柏林，他想要感谢曾经来过我生命的过客，每一次上车相遇，下车分离，都是让我更成长的一段练习。虽然刻苦，但让我能够用更好的状态迎接未来，也学会可以更爱自己啊。然后呢，他说呢，爱自己的朋友们，把曾经许下的诺言写在沙滩上，让海朗读一遍，擦一遍，彼此相约不必实现。再来是台南的阿燕，那阿燕呢，想要感谢的是他的妈妈，虽然以前总是跟他吵架，但他依旧没有放弃我，常在百忙之中抽空会客，也在音乐的路上支持我。哎呦，看来是个玩音乐的朋友啊。他说我会努力成为一个饶舌歌手，最后要感谢那个曾经深爱过我的女孩，谢谢她不顾一切爱着我，谢谢她用心看待这段感情，想要跟她说，嘿，赖宇宝你好吗？这么久过去了，你会想我吗？原谅那时的我不够上进，不懂好好把握你的爱。如果以后你结婚了，请记得寄张喜帖给我，让我看看你穿婚纱的漂亮模样，我会在心底祝福你。点播的歌曲王静文不胖的

接下来云林的光头用啊、哦、用诶，他说呢，感谢哈主任用心付出，然后想要感谢的是家人的支持，在进修当中感谢二十公同学的捧场，互相包容，像兄弟相处互动，感谢众兄弟。想要点播歌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来听一下光头勇点播的歌曲。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邱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食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2: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0: 是夜间部。
1: 我是没跟大家预告哈，今天也有哈德公漫嘎哈，一样有 CY 老师，因为今天毕竟是周五嘛。那原本我们的存档就在今天中秋节晚上陪大家一起聊动漫、吃烤肉。待会在两首歌曲结束过后，差不多约莫8:40左右的时间啊，就要来听一下哈德公漫嘎的第三季的第二集了。赶快来听一下台南的一鸣啊，他说回国城市广播网快2年的听众之一，听到新的主题感恩。那他说呢，每次除了林雨欣赏的节单元之外，最期待就是礼拜五小摇小撞的时间了。他想要感谢他的家人以及在这个台中进修的哈尼蒂、哈尼蒂跟雅芳、因为是他们教会了我人生，感恩的心越多就越美好，不说他人长短，只不念他人恩怨，在冬天喝一壶热茶洗个热水澡都是一种快乐啊，惜福跟感恩。他说呢，悲观的人因为断了一只脚怨天尤人，但乐观的人因为还有一只脚而感谢上苍。事情没有改变，但是快乐的感觉却差很多，快乐常来自于很小的事情。好，那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是吴宗宪宪哥的我会想你，来听一下。这一位是台南的一鸣，要点播的这首歌曲

在这个中秋佳节，你有没有思念的对象呢？如果思念的人刚好在你身旁，那就太棒了。但是如果他刚好也远在天边的话，没有你的日子怎么办呢？也许听一首好歌吧。彰化的吴伟清要点播这首歌曲，没有你的日子真的好孤单。那因为信件比较长，我一样讲一下大纲，讲一下大概，请多包涵。他说现在虽然进修了蛮久的一段时间了，但往后想说可以借由哈主任一起陪伴我度过更多的主题，来挖掘进修部同学们自己真正的内心。他说呢，进修以来没有一个前来探望过，也从来没有收过一封信，这是朋友的部分，只有家人才是真正关心我的人。思念母亲在去世之前对我不离不弃，不远从台北千里而来探望我这个不成才的儿子，给未来的自己就是希望将来出去之后能够让母亲看到我的改变。然后但是呢，天却不从人愿，把您带走，让我一下子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那希望在进修中的同学呢，莫忘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幸福。好，然后再来呢，也要感谢工厂的主任王明德对我的包容以及爱护，还有陈敏燕跟钟德正主任的照顾，也感谢周诗文在我最无助的时候鼓励我，陪伴我度过最低落的日子。那也请有听到的同学帮他转达一下，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以及歌曲结束之后，要来听今天的哈德公办嘎的时间。

0: 好，又到了大家非常喜欢的哈德公漫嘎的单元，现在已经来到第三季了，一样要来欢迎到我们的客座教授 CY 老师。
1: Hello，Hello，Hello，Hello。
0: 哦耶！自从我们上个礼拜播出之后呢，反应是非常非常好哈，叫好又叫座，真的，一门忠烈，妈妈跟女儿都超级有才华，而且呢，据妈妈说。好像因为放暑假的关系，最近也是补了不少新番啊、哦。而且在我们访问之前，就是 Iris 他有先传了你看的这些作品给我，好长一串。对，因为七八月刚好也是很多动画公司、哦，
1: 对，而且不只有七八月的，是我连春季番的都，就是都有。
0: 啊，前几个月的那个上一季的这个新的这个作品也都有看。
1: 嗯，
0: 好，那我们即将透过 CY 的角度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些我们目前的一些新作品哈。首先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作品，我想这个作品的话，它其实有很多以前的，就是动漫的爱好者跟现在都会认识，因为这个老师他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他上一部作品你知道是哪一部吗？没错，他就是，应该不知道，没关系，因为那好久以前了，大概二十几年前了、啊。这个作者就是《钢之炼金术士》的作者。那钢炼是很多人心中的神作，但是呢，
1: 对对对，
0: 到了现在这个世代，2026年的时候，又推出了这一部叫做《黄泉使者》。好，你请 CY 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一部我也没有看。
1: 他，我觉得他真的很好看，他是
0: 没有把它看完啦。
1: 他其实就是故事一开始的设定是在一个叫做东村的地方。它是比较旧古老的日本啊的时代，对，然后主角、哦、
0: 它是架空的，它就是不是真实的历史，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但是在那个地方还是日本，对不对？
1: 就是那种人都穿和服的那个时代啦，然后对，然后主角就是叫尤尔，他们那个村庄里面的一个算是信仰还是习俗，就是一对在。分别在夜晚跟早上出生的双胞胎，就是会，就是什么世界毁灭之类的那种的。然后尤尔就是他是哥哥，对，然后他，而且他在日文的名字就是叫尤鲁嘛，就是晚上、嗯，对。然后他妹妹叫做阿萨，在日文的话发音就是阿萨，就是早上，对，
0: 哦，
1: 就是名字的一个，
0: 就一个夜晚，一个晚上，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爸爸妈妈就。好像就是逃出去了，因为他们在这个设定是有一个叫下界的地方，然后下界那个就是之后会说到，对，然后就是有一天呢，他们在村庄里面就有一个龙吼，对，但是他的龙吼其实是直升机的声音、嗯，他们就是他们那个村庄的结界被打破了，
0: 哦、
1: 然后就有一堆就是军人。然后就闯进去他们村庄里面，就是把那个村民都全部都杀光
0: 了啊！所以结界内是科技文明还是在以前的，但结界外就是现代时代。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所、
0: 设定
1: 俗说的下界，下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
0: 的、哦，反而我们现在才是下界。
1: 对，我们现在叫做下界，在他们村庄里面叫下界、
0: 嗯。
1: 然后他们村庄里面就是科技很落后，这样、嗯、就是那种还在打猎时代的那种的。嗯，结果发现他们。那个阿萨，他因为他被关在那个牢笼里面，
0: 嗯，
1: 对。然后有故事，还有一个设定，就是他们叫有一个东西叫使者，
0: 嗯，
1: 然后他们可以透过那个使者去战斗、哦，就是那个使者要保护主人。有一个人叫做戴拉先生，对，然后他就是引导尤尔去跟那个他的那个使者缔结契约。对，然后他们就到下界之后，就发现他的就是他要去下界找他爸爸妈妈，然后结果而且发现，在牢笼里面那个阿萨其实不是真的阿萨，
0: 嗯哼，
1: 对，然后他们就在下界的时候就找到真的阿萨，然后他们还要去找他们，因为他们爸爸妈妈在下界失踪了，然后他们要去找他们爸爸妈妈，
0: 哦，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动漫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那个，他战斗画面真的很好看，
0: 很好看，
1: 对，真的很好看。
0: 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他的上一部作品哈，荒川弘的上一部作品《钢之炼金术师》嘛，那因为钢炼的话，他也是故事主角是一对兄弟，好，是一对兄弟党，然后也有提到一些等价交换跟这一种炼金的概念。那我觉得在新作品这边《黄泉使者》也有看到很多类似的设定在，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刚刚提到男主角是有跟自己的双胞胎妹妹嘛，
1: 嗯，
0: 对，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亲情的 东西在里面。
1: 对，而且他们还有，因为就他们双胞胎专属的设定，就是一个有解的力量，一个是封印。
0: 嗯，一个是封，一个是解。
1: 对，而且他们要先死过一次才可以获得那个力量，而且有可能还回不来。
0: 了解了解，因为这一部作品的话，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得到。
1: 对，
0: 然后集数的话，应该都已经就是一次出完了嘛。
1: 它是四月的番，对，但是它到目前都还有在持续更新。
0: 了解，
1: 就它是一次出两季呀、啊。
0: 因为只要在 Netflix 上面有上映的这些作品，都会是大家比较热烈讨论的对象、嗯。但这些作品其实已经存在蛮久的时间，只是刚好最近成为了新番，然后大家要开始讨论。所以我们今天 CY 呢介绍了第一部《黄泉使者》，这个我已经记入到我的片单里面的，因为我真的有一些作品它是。它需要铺陈，
1: 哦，对，
0: 有时候第一集有的人就是看不下去就没有看了，对啊，那我觉得他这部片的话，《黄泉使者》的评价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作者一贯以来的特色就是他无烂尾，然后整个剧情起承转合高潮迭起，而且里面除了有一些战斗画面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亲情的元素跟一些规则的制定啊，还有怎么样破除这类规则等等，有很多的隐喻可以来去看得见啊，《黄泉使者》啊这一部作品，然后。我们先来听歌曲好了。你第一首歌曲也是要介绍这一首歌的 OP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首歌的 OP 是
1: Tobutoki。
0: 好。

0: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黄泉使者》的主题曲《Tobu Toki》。讲到了新番哦，我看到你洋洋洒洒的这个清单呢，我好羡慕哦，因为我就艾瑞斯就跟我讲说，哦，你这么多部作品，这样是正常的吗？短时间之内就看了这么多部作品了。我跟他说没有，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可以列的比这个更长，就可以一直看一直看啊，就一直看。而且你们现在还有个好处是，如果有的作品是 Netflix 出来的话，它会一次出到最后一集。
1: 对啊，
0: 对啊，就是可以一次看完，就蛮好的。我们以前是一个礼拜只播一集，然后或者是每
1: 次，但其实现在也是啊，
0: 很多就是现在有一些
1: 新番的话是这样，
0: 对，一周一次
1: 这样，所以他才会讲说什么啊，才进去一下下就发现在看另外一部，
0: 又要看别部了这样子啊、哦，短片的这样就一周更的啊，日更的哈、哦，那像有的 Netflix 是一次就是一季的哈、哦，一次出好几十集这样，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看一些些新的啦，但我蛮意外的，清单里面就居然没有这一部，应该是那个电波属性来讲太黑暗了，是尼古猫猫。
1: 尼古喵喵有我现在有看了，有看了，有补了。
0: OK， 因为那是16加的啦，我们也不太好。
1: 我觉得那个是16加吗？我觉得那个有点18了哎、欸。
0: 嗯，它规定是16加，所以你有看了、
1: 哦？有。
0: 你是用 YT 看的吗？
1: 没有 ，Netflix。
0: OK， 因为这部片我之前有在节目上面跟大家有介绍过。那 Netflix 是有阉割版的，就是有一些是有就不能播的，有些消掉的、哦、YT 的就比较
1: 真的，
0: 有些不能剪的。所以我本来想说要跟 CY 聊这部，但我觉得不太适合，所以我们大概跟大家提到有这部作品就好了啊。尼古猫猫，简单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劝世的动漫。它虽然它一直在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它要带出来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做这件事情，
1: 不要做那些事，
0: 因为他们每个角色都深受成瘾之苦啊，对不对？尼古猫猫本身它就是被烟瘾困扰得很痛苦，你看他好像哇很舒服解放抽一根，没有，你要看到的是他多痛苦，他抽不到，然后他烟瘾很重什么什么，然后有各种成瘾现象，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是尼古猫猫的部分。再来，既然如果这个标准尼古猫猫不能聊的话，但为什么躲在超市后门抽烟的两个人你也有看呢？
1: 有，对，
0: 这部作品蛮特别的，它是很短，然后是算恋爱番吗？
1: 算吧，
0: 应该也算啦。好，故事主角就是一个大叔，然后他每天在公司很累，然后他家里附近有一间常去的超市，好，超市的店员能够带给他很温暖的笑容，然后可以抚慰他一整天，对，一整天很疲惫的心情，他就会觉得啊好开心这样子。那这个大叔他本身有在抽烟啦，他就到超市后面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划设吸烟区，于是呢就有一个神秘的员工把这个大叔拉进去说，一起来抽啊，来这边抽这样子。
1: 那小混混，
0: 对对，有一点。然后结账的这个好像叫田中吧，把他拉
1: 山田
0: 啊、哦，对对对，结账的是山田，把他拉进去抽烟的这个叫田山、哦，然后他们长得好像有点像，但是全世界的人对全世界
1: 都大家都知道，就只有他不知道而已。
0: 其实我看了大概五六集，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的，会不会男生都一样啊？就是直男，但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但是个性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天南地北。反正呢，这个大叔就是在这个疗愈的过程跟在后面抽烟的过程呢，就是有一些恋爱的小情愫的一些对话，对生活的看法，对这个感情的看法，但他的节奏很慢啦，他不会突然下一集就好像就在一起轰轰烈烈，没有，他就是淡淡的分享生活。好，这两部是我最近有看的新番。然后再来的话，因为这个清单上面有一些是有打勾的啦，我想要跟 CY 聊聊，就是新十季你也有看了、哦，它其实不算新番吧？
1: 啊、它是没有，它是因为它
0: 这是最终季了吗？
1: 对，它完结了、oh ，动画完结了。
0: 你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十季吗？因为新十季我常在节目上跟大家推荐。
1: 简单来说就是。某一天突然就一个绿色的光，然后笼罩全世界，然后全世界的人就全部都被石化了。对，然后主角他就是超级科学家，天才科学家，我觉得那个已经有点扯了。对，然后他就是因为他在你在石化的时候状态就是类似植物人嘛。

0: 就是你身体都不能动，但是你有意识，然后那个主角就是一直在那个黑暗中，然后就一直数秒数秒，然后数了多少3000多年吗？还是反正就数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对，然后就有一天就突然就解除石化，然后他就是发现了可以解除石化的一个配方，好像叫什么硝酸还是加什么东西的，然后他们就去解救很多人，然后他们就组成一个村庄，然后在这个石器时代的状况下，然后结果就是发展出很多关于科学的东西。
1: 对，它就是从零开始，就因为那个人类倒回到那个就是
0: 石器时代，
1: 对，石器时代啊，很落后的这种状态。那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很就是一个科学达人啊，他就是有点像爱因斯坦这种天才少年。那于是他就从石器时代那个时候一路的重建人类的文明嘛，就慢慢自己开始发明。他从最以前的哈，从最简单的可能 maybe 是生火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水车器具，
0: 做盖小木屋，
1: 对，小木屋。到后面怎么样呢？
0: 登上月球，
1: 对，没错，太胡太夸张了。因为他前面因为我觉得前面很好看，是因为他会帮助很多的看的人引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啦。
0: 对，他会讲一些科学的
1: 做法，有一些原理哦，那是真的哦，是实际上可以做到那些实际生活上面。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或是很多青少年，他们很喜欢看科学类型的那个 YouTuber 手作啊或者是实测啊这种的。那我觉得这部作品的话也很像，而且我觉得很珍贵的一点是新石器严格来说不算是真正有反派吧，
0: 应该说他最后的反派都会变成同伴。
1: 对啊，他只是好像跟你的站在对立面，但他不是真正的就是大坏蛋。對對對對對，就像一开始早前期的那一个，有一个什么武力很强的那一个，对，他也不算是反派，
0: 什么人类最强，史上最强高中生，
1: 对对对对对对。那后来好像也是变成同伴了这样。那这个新石器好推荐给大家。那蛮，我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看这种科幻的题材。然后史莱姆最近也上了，你也看了第4季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史莱姆很好看，也推荐给大家。它有一点政治角力在里面，但是我昨天又补了一下，因为我已经漫画追完了，我很好奇，后面的那些已经跟那种国与国之间的策略啊、对抗啊什么，那个你有看得懂吗？
0: 大概吧，就是他，我觉得他其实也没有到很政治，就是基本上我还是看的，
1: 他可能
0: 稍微看得懂。
1: 对，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派遣使者，然后国家策略的经营要
0: 勾结，
1: 对，要怎么样可以避免战争啊，或是怎么样有合理的出兵的理由啊。因为以我大叔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有点像三国志了，就是有一种那种策略。策略模拟有孙子兵法的那种意涵在里面，但同时它又有魔法、剑与龙，该有的元素都有。
0: 恶魔，
1: 对，没错，迪亚布罗，
0: 对。
1: 对，那迪亚布罗看起来虽然很邪恶，但是反正就是故事的
0: 主，他其实蛮忠诚的啊。
1: 对，他其实很忠诚。反正故事的主角就是那个
0: 利姆路。
1: 对，利姆路，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君主，然后所有的广纳贤才，很多的人才都很佩服他，都跟着他一起做事，然后一步一步看他把一个自己的国家治理成很好。就是自己的高科技，
0: 从一个小小的哥布林村，然后就慢慢就变成一个国家。
1: 对对对对，然后一开始先做生意嘛，好卖一些那个恢复药水，然后后来呢，再开始就是贸易啊、商城啊、国与国之间的那种，就是还蛮好看的，
0: 就变成养成系了。
1: 没错，很好看。这个《新石器》跟《关于我转身的神》，刚好我自己都有看了。那接下来是我没看过的部分，或者是我看一半的部分。这个是《冰之城墙》，这个是在演什么呢？
0: 冰之城墙的话，我觉得它要跟相反的你和我一起介绍，就是它大概从我想一下哦，好像从去年的秋季番开始，就是先播相反的你和我，
1: 对，
0: 然后呢，然后播完了之后就开始它的今年的春季番又接冰之城墙，然后冰之城墙播完夏季番又接相反的你和我，而且重点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同一个老师、同一个作者做的，就等于说你一整年就是都被他包围。
1: 那他产量也蛮多的嘛。
0: 对，但是而且他两部作品其实都是恋爱番，但是有比较不一样的是，相反的你和我，他是主角已经在一起的，然后比较讲的是恋爱后的发生的日常，还有而且他不只有讲到这些，还有讲到一些他其他同学的 就是比如说这种人际关系哦的那种的，就是我觉得蛮适合青少年去、嗯、去看的。
1: 相反的你和哎、欸，但是你说他是同一个作者，
0: 对，什么什么什么红茶的，
1: 嗯，啊，但我觉得哎、欸，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因为我不晓得他们作画的公司是不是同一间，就是在看起来好像还
0: 是
1: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感觉，但神韵上来讲还是可以看得出是同一个老师、嗯，所以他主要是一个恋爱的类型的，
0: 对，两部都是
1: 喜剧题材吗？冰之城墙也算是有喜剧的部分在里面，
0: 对，有，但是冰之城墙就是他是。也是有讲到人际关系，嗯，然后因为主角就比较偏，也不能讲阴暗，但是就是他比较不容易去放开，就是表达他的想法，嗯、跟别人表达他的想法，然后就是这样算两对情侣嘛，两对还没在一起正在暧昧中的情侣、嗯，然后他们四个人是好朋友，
1: 感觉上除了爱情的部分，好像也里面也会演到一些校园里面相处的过程嘛，嗯，
0: 就是要怎么跟别人相处，嗯
1: 嗯嗯，所以你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刚好就是他的 ED， 为什么是 ED？ 哎，还是因为他没 OP， 因为有些是没 OP，
0: 没有，我觉得 ED 比较好听。
1: 哦，原来如此啊。好，那 ED 的话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冰之城墙》的
0: 逆样。
1: 好，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冰之城墙的《一滴逆样》。好，然后还有一些作品啦，因为我们这个哈德克曼嘎这一季一样有四集哈，那我们有一些作品呢会留在第四集的时候来聊，但是因为竹繁不及被宰，真的太多好看的作品了，包含像我看到你旧番《死亡笔记本》也有打勾哦，
1: 哦对，
0: 这很久了哎，你从头看到尾吗？
1: 对对对，我前段时间才看完的。
0: Oh my god！
1: 他真的真的，因为我之前其实很久之前就一直有想看，但是那个时候都是看完第一集，然后就后面看就还好。
0: 你感觉怎么样？因为《死亡笔记本》是我这个时代的青春的时代的作品，那你觉得你看起来不会觉得画风不适应或者是之类的？
1: 还好哎，其实我觉得不太会，就是他那个陆克有点可怕而已，这样。
0: 哦，陆克是
1: 长有点阴暗，
0: 他虽然长得很可怕，
1: 对，但是蛮可爱的，就很喜欢吃苹果这样。對對
0: 對，因为他也是有推理的成分在里面啦，所以依照你以前喜欢看名侦探柯南的状态来讲，
1: 哦，对，
0: 喜欢死亡笔记本也可以理解。
1: 对，因为我本身其实就蛮喜欢看那种推理小说
0: 啊，哈哈，
1: 推理悬疑那种那一类的。
0: 哦，因为死亡笔记本的话你是看动画嘛，
1: 動
0: 畫你是从头看完嘛，
1: 对，
0: 那厉害了，死亡笔记本也有真人版
1: 哦。有，我好像知道，
0: 没错，
1: 我知道
0: 我们下一个礼拜就要来聊关于真人版的这个话题了那今天呢也再次的谢谢 C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CY。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皎洁的月光下，跟三五好友一起喝点小酒，也是庆祝中秋节的一种方式哦。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3: 9点，我们城市夜间部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了。在这个小时打头阵的这首歌，歌名蛮特别的，叫做《你是我的人间四月天》。那他说呢，听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是伟之，好，伟之进修3年多，想要谢谢310房的大家长佩诗姐，还有快要回家的小猪哥以及球球，还有粉红泡泡的琴儿跟长大的小乐弟弟啊。他说有时候你们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小小的举动，这些小小的善意在我心中萌芽成大大的力量，带着我一直往前，感激的心用文字无法形容。想要点一首曾经唱给你们听但你们都大笑的歌，就是这一首《你是我的人间四月天》。

0: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1: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应撑更重要哦。
0: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1: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0: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1: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最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身、吃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4: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来，我闻到了，好香哦！你们现在考到哪里了呢？可以等哈德吗？我下班去找你们考好不好？你们现在考到一半的朋友们，现在路上应该都是一家烤肉万家香吧？好香哦！我感觉隔着这个录音室的玻璃，可以闻得到大家烤肉的香味了。中秋节连假倒数，很多人都约好亲友一起烤肉，但是那个炭火冒出的浓烟，可能暗藏健康的风险哦。尤其是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啊、哦，人有够好的。我愿意为大家付出，就是整晚站在烤炉前面负责翻肉跟固火的人，那他吸入的烟雾时间可能比其他人更长哦。所以专家提醒说，烤肉不是吃一口就会致癌，但最重要的是高温啊，跟大量的油烟，你就会增加暴露在有害物质的机会里面了，就跟烟雾有关系的。所以呢，烤肉要记住三件事：第一，不要让自己一直站在浓烟里面哦，你要用脸去接浓烟的话，不但很不舒服，而且还容易致癌。第二，通风一定要做好。第三，肉不要烤到焦黑了，有时候真的是忘了顾，不然就火太大，有没有？鬼龙差回答哦，真的是不太好哦。所以呢，也不要觉得说烤肉吃一次就会得癌症哦，不是的，不是的，只是说大量的用烤煎啊、哦、这些肉类哦，是跟风险增加有关系哦，风险增加有关系，所以不用过度的恐慌，只是很多因素加在一起啊，可能就会让人有点怕怕的。那在你们的局里面，那个一直守在炭火前面，一直默默负责帮大家烤肉的朋友啊，记得跟他说声辛苦了，然后帮他倒个饮料，开一瓶啤酒，或者是夹一点肉给他吃吧。有时候那些烤很久的人，往往自己都没吃到东西。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在这首《一样的月光》之后，马上又来听进修部同学的来信了。这是张旭点播的歌，一声微不足道的感谢，包含了我多年的情绪跟情感，感谢自己用这个数十年的青春来磨成一剑啊，用遗憾化作铁，把生命当成锤，而岁月是我长久路上最好的磨刀石。我也要感谢那一年的离乡背景，让我从亲情跟历练中取舍，虽然失去了家的温暖，却也让我在跌倒的时候呢，学着自己站起来。如今的心剑已成，那也提时刻提醒我，往后每一次挥剑都要记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点播这首歌曲

来自于中心岩的圆圈，继续是台南的魁首啊，魁首。那他说呢，这趟进修的日子体会了不少，那大部分的同学就是有少数的兄长会出自于真心帮助同学，他说但大部分的同学却是说了一大锅只做一汤匙，还会特别包装自己细数自己过去的种种，但牛皮吹破了总有破的一天。我常在想这样的同学就算自由了都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回笼率非常的高，但是呢就是很感谢，就是少数的兄长不会多说什么，就看你需要什么而去帮助你。要感谢知名哥哥总是给我很多正面的力量，要点播他最爱的《病变》这首歌，要祝福知名兄跟他的妻子陈雅璇，也祝福他们俩能够早日团圆。

中秋节还是要听一下 Fly Me to the Moon 吧，带我去月球。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关于月亮的歌这么多，是不是因为大家在晚上特别有 feel 啊，所以这样晚上写的歌一定是比白天写出来的歌还多吧。那一般来讲，不会有人大白天去直视太阳写了一首跟太阳有关系的浪漫歌曲，还是有跟太阳有关系，比方说我要和天一样高啊，还有邱振哲的太阳等等。但是月亮的系列的歌曲比太阳还要多了不知道好几百倍去了。继续，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

有关系的歌曲过后，月圆人团圆，继续来传达金秀布同学的思念之情。他是贾斯、啊、贾斯呢他说这是有史以来离家最久的一次，好家在失联已久的宝贝，也就是杀戮的雅萍，再次的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陪伴我，给予鼓励，我心中非常懊悔，铸成大错，我会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来学习教导的记忆，跟看书抄经，醒思改过，痛改前非。那他说呢，雅萍爱你哦，感谢你的一直陪伴，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爱过你这件事。

0: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1: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0: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胡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食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4: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0: 城市夜间部。
1: 好像每次放假开加班车的时候，都会有人突然之间就会私讯给他的说：“哎呦，哦，你今天有上班哦，哦，是不是我听错啦？”那有时候会分不清楚今天到底是礼拜几啊，因为大家都觉得放假的时候听不到我的声音嘛，但是反而在放假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了，就会有点错乱，就是会生理时钟那个刻度就很难切换到底是礼拜几。好，大家不要听错了哦，今天是礼拜五哦，只是哈德今天休假上班，为大家来空中服务一下，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中秋节假期。那接下来呢，是写了三封信都没有中的云林的沙皮啊。沙皮说呢，三封没中，那第四封中了嘛，总是会中的，就多写一点哦。他说呢，生命中要感谢的人真的太多了，那这次要感谢的人已经在天上当天使了，他在我人生最不好的时候拉我一把，不像其他大哥只给你鱼吃，他教我抓鱼，教我在社会要生存，是我生命中遇到的贵人。哥，您离开之后，我的世界少了你这个精神支柱啊。想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无人值守，来自于那是许绍洋的歌吧。
2: 分手的苦难我一个人承担，谁叫我爱着你无法隐瞒，我不想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 台南之音。今天是城市夜间部之中秋节加开班车特别版，来分享进修部同学这些跨越高墙的思念。再来是小玉啊，云林小玉，小玉说呢，哦，他有条列出来哈，一二三四点。第一，感谢哈德跟城市广播；第二，感谢龙龙在我进修一年的期间对我的照顾。第三，感谢台南的小凯，我们相处时间不长，但未来相信我们还能见面的。第四，要谢谢九宫的各位哥哥阿迪亚、五霸、小胖、村长、猪肉、金龙、阿童跟豆花小美们的照顾啊。还有谁？哎，等一下，我是不是漏了、啊？不是，名字太多了哦，毕竟中秋节嘛。哦，还有品品宝贝制品哈，能在最后几个月遇见你，我很开心，会等你回家一起生活的。想要点播的歌曲是《不一样又怎样》，他说虽然我们有不一样，可是也会像玫瑰一样保护自己。来听一下小玉点播的这首歌曲。

0: 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哈德。哈德其实也算蛮早就离乡背井出去外地念书了，大概18岁算早吗？好像以大部分的来说稍微早一些些吗？我也不知道耶，但我14岁就开始打工了，反正就是很早就离开了这种家里的这种保护伞这样了。所以呢，每到中秋佳节，人家说中秋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中秋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以前从外地要回到家里的时候都坐客运，然后大家看到很多熙来攘往的游子背着一个大背包，然后充满那种思乡的心情，一上车之后先靠着窗外看着这个外面的马路哦，路灯一闪而过，然后一边又很期待回到家看到自己家人第一个那个画面会是怎么样，想要说些什么话。那接下来呢，这是今天最后一封的点播了。这位是励志中学的小江。小江说呢，虽然上一封生日祝福没有被播出，但希望这封可以被播出哦，而且是做压轴哦。他想要来传达对社工跟妈咪的感恩。他说再过16天就即将出校了。诶，那我播的时候你应该已经也是出校了齁。他说感谢陪伴我13到16岁这3年的青春年华，为了我出校之后的事情都先帮我打理好了，还帮我开了一间咖啡店让我有头路做。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永远会支持我，不管前方的路有多曲折多困难，你也一定都会在我身边陪我面对。从小呢家庭就非常的不容易哦，在那种环境下也造就了混沌的自己。好，那因为信件比较长，我大概截取一下重点哈。然后他说呢，虽然就是你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已经把你当成母亲的角色来看待了，也是我生命中

纪晓娟的流浪记也是来自于励志中学小江的点播，愿所有流浪的灵魂都能够早日回家，早日到家，说一声我回来了，让我们一起回到故乡普悠玛。

还好今天有中秋加班车，让大家不至于等太久。因为如果按照惯例啊，按照一般正常的日间的出勤状态的话，今天其实应该是没有节目的。那就发心嘛，就是发心做了这件事情，希望这三个小时大家听得有愉快，听得有开心。在中秋节的这一天呢，记得大家烤肉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注意自己的安全。有时候那个女生有没有她烤肉烤着烤着那头发是长发啊，就掉到那个网子里面了，就烧到 Q 起来了，千万要注意，千万要留意，注意自己的安全，小心自己的安全。然后接下来我们连假即将放到下礼拜二才会回到节目当中咯。那礼拜一的话就没有加班车了，礼拜一是教师节，也顺便提早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教师，教师节快乐。那也再次的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大家晚安咯，中秋节快乐，我是 DJ 哈德，礼拜二再见了，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哇，前一阵子呢哈，大家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甚至有人在我的粉丝团上面留言说：“哎，奇怪，主持人换人了吗？”哇，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呢，都是铁粉呐。因为呢，前一阵子哈，我生了一场病。那这个病呢来的真的是非常的突然啊，让我措手不及哈、哦。直接呢就在去年的年底31号呢就开刀了，然后一验出来呢就是三期末。那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癌后。大家知道什么叫癌后吗？都只知道癌王叫做胰脏癌，对不对？我们不做胰脏。我这辈子都没有当过皇后，然后呢直接就跳癌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卵巢癌，而且呢小婷呢得到的是比较恶性的，也就是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因为我记得我就是前3个月才回去妇产科，然后去做检查，然后因为我年纪也到了嘛，开始就是有些停经的状况，好像就是经期有些混乱，我就回去拿催经药。医生跟我讲说，哎，你的左边小卵巢有一个小小的，差不多不到1公分的肿瘤哦，啊，记得回来追踪。然后那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没有放在很心上了，因为不到一公分，其实也不用太害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做志工，去高雄做志工，我记得那时候是12月份。结果呢，一回来以后，我发现，哇，我好像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什么叫圣母玛利亚？就是我的肚子突然变得很大。我就想说，哇，怎么一回事哈？我也没有乱搞啊，也没有跟人家乱来啊，怎么会无性怀孕呢？哈，然后结果我就赶快再去妇产科一照，哇，肚子长了肿瘤，已经13公分了。我大概是21号去妇产科检查的吧，然后31号开刀的时候开出来，竟然有20几公分。那所谓的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呢，也就是非常饥饿性的一种癌症，它呢是1个月可以扩散2倍，好，就是长大2倍哦。2个月长大几倍？大家猜，5倍吗？不对，是8倍。所以我那时候怀孕好像3-4个月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这段历程呢，也就是说前面这几个月我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收音机的听众前面，就是因为我在做化疗。那化疗期间呢，声音都哑掉。那现在化疗也结束了，然后现在就开始只有做标靶，所以也很开心呢齁，听众朋友又把我给召唤回来了。但是这中间我要感谢许多的恩人呐齁，例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就是真正我的在生病期间的大恩人，好，就是我们宝龙牛樟芝的少东，我们的苏二少，你好。
3: hey， 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hey， 对哦，真的很谢谢你爸爸的这段时间的照顾哈。哎，我真的没有这个牛樟芝，我都很害怕，我没有办法度过，你知道吗？虽然说很多人都在讲说啊，化疗的时候没有被加啦哈，但是你爸爸真的给我满满的专业知识，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印证，癌症的，譬如说我们所谓的四期，哈，转移到远端的，很多都是吃牛樟芝，然后这样子把指数给降下来，然后呢也没有再复发，甚至于呢有活过10年，然后20年的都有。对
3: 对，就是其实刚才小T有说这个恩人真的是不敢当啦齁，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跟选择齁。那 其实我相信不只是牛樟芝的支持，就是同样的西医的支持也很重要。
2: 当然，
3: 那牛樟芝的角色比较是做一个营养跟身体的强韧度的支持。
2: 对，就是你在化疗的时候，其实你会非常的虚，然后你又要养那个白血球，你每天都在努力养白血球，因为你就怕下一次化疗的时候，你到医院去又被退货。
3: 没错，因为化疗这个东西哈，还有放疗哈，它不是说你要做就可以做那，
2: 对，
3: 它会先检查你身体撑不撑得住，啊，撑不住。啊，就像小弟讲，你还会被退货
2: 哦。
3: 所以牛樟芝角色其实是让你的身体的指数获得一个改善，
2: 对，
3: 让你比较有可以更好的去支持下一次西医的疗程。
2: 嗯，而且呢，其实牛樟芝有很多的文献哈，这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牛樟芝是对肝好，也知道说啊，它对于抑制我们的癌细胞也很好，所以很多人在化疗期间他也会选择说哦，我到底要不要去吃牛樟芝。那是因为我们的主治大夫这边，因为我是在我们的马街开的嘛，马街的医院也开始在用牛樟芝来治疗癌症
3: 哦，所以他们本来就有牛樟芝的治疗的方式。
2: 对，
3: 这个蛮特别。
2: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大胆的，因为有人会说牛樟芝里面它的消除毒性的作用，它有可能会把你打进去的这个标靶啊、化疗啊全部都消灭掉，变成你标靶化疗就没办法打。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的要打标靶或化疗的前一天、当天跟隔一天，我们不要服用其实就好了。
3: 对，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看怎么样互相搭配了。那这个就是医师，我相信以他的专业性可以给予很好的建议跟指引。
2: 对，没错。好，那听完到这里哈，等一下我们再跟我们的那个舒二少来聊一聊哈，就是他们家的牛樟芝呢哈，到底呢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帮助小提哈，从我们的末期。然后到现在可以跟大家来聊天，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事实啦。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现场。

0: 杯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柯立立。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食元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永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3: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5: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小提去做了这个六次化疗，其实当初哈，这个医生啊跟我讲，那时候我只有39公斤嘛，
6: 嗯，
5: 很瘦，
6: 对
5: 对，因为我一直在挑战38，人体极限，
6: 太瘦了，
5: 人体极限38，就我现在反胖了10公斤，化疗完以后反胖了10公斤哈。每次化疗每次胖，我就一直问医生，哎。人家化疗不都在瘦吗？怎么只有我在胖？他说胖好啊，胖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在开刀之前他就跟我说，陈小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因为呢你可能会在化疗期间再开一次刀，因为他说你的扩散范围很大，那要全部拿干净的话其实就是要靠很专业的技术啦。好，因为我们是穷浆性的卵巢癌，也就是极恶性的一种癌症，它的扩散性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大于 0.5 公分好了，残留啦，大于 0.5 公分它就会怎么样，开始扩散。
6: 嗯，
5: 哎，所以我也要感谢我的主治大夫，他虽然看我很瘦，但是他也是觉得这个不开不行，因为那时候已经好像怀孕3-4个月一样。对，所以我就是从我的子宫啊、卵巢啊，然后腹膜啊、横膈膜，包括到肝，我都有去做处理。
6: 嗯，
5: 这算蛮大的手术了吧？
6: 对
5: 对。然后在这中间呢，真的，我每一次都跟医生讲，因为我学的是自然医学，那你也是保健食品工程师嘛？
6: 对。
5: 所以我们对于化疗来讲，都会一直存疑着说，哦，我不想要我的器官坏掉。我不想要化完疗以后我的肝衰竭、我的肾衰竭什么之类的，我们的想法大概都一样啦，因为做化学治疗就是这样，你把你好的全部杀死，坏的也一并全部都杀死。所以这个时候呢齁，还好就是遇到你老爸，
6: 嗯，
5: 对，他就是说没关系，你就是牛樟芝给他吃，
6: 嗯，
5: 然后文献出来给我看，然后呢包括马街现在也都是在用牛樟芝来做实验，
6: 嗯哼，
5: 所以呢我就真的大胆的下去吃。说真的，在我这段过程中我化疗一次都没有吐。
6: 哇，那真的不容易。
5: 一次都没有吐。
6: 其实刚才听到你还反而变胖就已经很扯了。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5: 我虽然头发掉光了，但是我说真的我一次都没有吐。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牛樟芝真的是帮助我很多，然后我中间也没有开过刀。包括我第四次化疗完以后，我做全身的正子还有我们的 CT, 我没有转移也没有扩散。到做完第六次我又再去做正子再去做 CT, 也没有扩散。
6: 是。
5: 对，也就是说我稳定的很好，连医生都说哇你是个奇迹。
6: 哇，嗯哼，
5: 对，因为本来是想要拖到安宁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又拉回来。哎，所以我觉得牛樟芝对我的一个帮助就是除了就是让我这体力上面的支持以外，因为其实化疗很累啊，哎，你就整个人好像瘫掉了一样。但是在这段时间我没有这么累，我还可以去每天运动房就是走1个小时。
6: 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5: 对，
6: 所以你化疗都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吗？
5: 第一个礼拜会，第一个礼拜我会觉得皮肤很痒。
6: 哎，皮肤痒。
5: 对，哎，因为我打的不是一种化疗，我打的是2种化疗加1种标靶。对，所以呢，在我的一些日常生活上面，我是觉得 OK 没有问题。
6: 嗯，
5: 对，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慢走。 对
6: 对，听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
5: 没有没有、嗯、完全没有障碍。人家都说你怎么看起来没有病逝感，因为我常去做志工啊、嗯、但是没有头发，人家都是看到我都会讲说、嗯、师父你好、欸、然后我就回他说阿弥陀佛、欸、
6: 再穿个紫色的这个
5: 袈裟
6: 再袈裟
5: 没有，我就是不喜欢戴帽子、啊、因为我觉得戴帽子很热、欸、因为我们化疗的人尤其是像卵巢癌的人、欸、他整个卵巢子宫一拿掉你就等于更年期，
6: 嗯，
5: 对，所以你就会开始冒汗啊、哦、一热你就开始冒汗、嗯、那有时候汗都会滴到脸上，然后最难过的就是那个汗滴到你的眼睛里面，因为我变成没有睫毛、
6: 欸、
5: 你可以想象到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全部都变没有毛，
6: 嘿嘿嘿，
5: 对，那你大家以前都知道头发很长嘛、嗯、我知道腰下、
6: 欸、
5: 哇，掉头发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吓到、欸
6: 欸，
5: 怎么吓到呢？我是有一天某一天洗头发，洗到一半，然后头发就打结，梳不开、
6: 哎哎。
5: 等我把它梳开了以后，啊、我身头上只剩几根头发了。
6: 啊，就是一瞬间就掉一、嗯、几乎掉光了。
5: 对，一瞬间，喂、哦啊，我本来是那个头发拿去捐的，
6: 哎，
5: 对，结果呢，一瞬间就掉完了，
6: 要捐来不及。
5: 对，所以那时候我看了镜子，我才知道、啊，哦，我好像生病了。
6: 哎，
5: 嗯。对，不然的话其他的时间我都不觉得我自己在生病。
6: 嗯嗯嗯，
5: 对，
6: 嗯，
5: 那我觉得像你们家做这个牛樟汁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啊。你们家种牛樟汁种多久了？
6: 哦，应该有二十年了。
5: 种二十年了。
6: 二、欸、十年了、
5: 欸。哦，现在也像、
6: 欸、
5: 我知道像你们家的这种产量它是非常大的。
6: 对。
5: 而且品质都是很好的。
6: 对。
5: 而且做的都是子实体，你们家也都没有做菌实体吗？
6: 对，我们是椴木栽培的子实体。而且我们算是唯一一家可以做量产的啦。
5: 对。
6: 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有需求我们是可以用公吨等级在交货的。这不是一般其他牛樟汁厂商可以做到的事情，
5: 没错没错、欸，也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就跟你们家有认识啦，
6: 是是是，
5: 对，所以、欸、其实我是癌症的体质，基因检测我也知道、欸，因为我的生父那一边有叔叔伯伯都是癌症死掉，
6: 哦，
5: 对，嗯、都是什么肺癌、肝癌啊、
6: 嗯、
5: 啊这种走的，所以你知道爸爸的基因遗传到女儿、嗯，他是女儿的基因会更大，嗯、对，所以我二十五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子宫颈癌，但是那时候是临期的，这肩椎手术都切掉了、
6: 嗯，
5: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次癌症会来的那么的凶猛，
6: 嗯，
5: 很快，
6: 对啊，很突然呢、欸，
5: 对，就三个月你就变癌末了，
6: 嗯嗯，
5: 对，那癌末又被转回来，
6: 嗯，欸、
5: 还好。
6: 还
5: 可以救，
6: 还好，真的是还好，很开心今天还跟这个小T有这个录音呢、啊。
5: 对，大家都觉得说哇、欸，见到你真好，
6: 真的、欸。
5: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头发了，但是过一阵子有头发的时候、欸，我就会拍短视频跟大家来分享。
6: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头发也很棒啊。
5: 对
6: 啊。欸、
5: 就是不用洗头，
6: 对啊，也没有一定要有头发。欸、你刚才的讲法，
5: 不用洗发剂、
6: 欸，也是啦，也是省一笔，省一笔，
5: 也不用润发乳，
6: 欸、对、欸，
5: 也不用护发，
6: 对。
5: 不过就有点凉就对了啦。
6: 欸欸
5: 睡觉的时候呢，冷气一吹，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凉、
6: 啊，
5: 有点空虚啦。所以希望它还是可以在秃秃的毛层上面可以长出一些毛来。
6: OK，
5: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听一下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现场继续聊。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我在化疗期间，我到底都是喝了什么，吃了什么？其实我是什么都不记啦哈，就是从以前是吃素啦，后来就是因为化疗以后，医生说你要养白血球，然后我就开始有吃肉。那除了吃肉以外呢，其实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把化疗药物排掉嘛，对不对？哈，因为化疗就是一个很毒的东西，尤其像我打那么多罐、我一打就是16个小时、对，那大家就知道我是多么的有点严重、然后呢又打了很多类固醇、所以你那种东西你不消掉也是不行、所以我在化疗期间呢，我就是每天都喝你们家的牛樟芝普洱茶、这还好也是我们之前有开发的，
2: 对、
1: 这东西真的是不错，因为其实呢在化疗之间呢，你就是人体很容易发炎、你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人体在发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由基在产生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呢，你人会特别的虚弱，会很怕感染呐、你一旦感染以后呢，你就会很容易有一些疾病，好、就是人家医生讲的化疗不要乱跑。像我最近要去西藏玩，医生就说你不要开玩笑。
2: 我也觉得你不要开玩笑。
1: 但我可能真的会去哦。
2: 会去啊，有樟芝多带一点。
1: 对。然后呢，其实我每天都有喝这个樟芝普洱茶。那讲到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樟芝普洱茶齁，是因为呢我很喜欢喝普洱茶，因为普洱茶里面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我们儿茶素绿茶里面的四倍。
2: 对，其实普洱茶本来就是茶王啊，
1: 对、
2: 就是在各种红茶、绿茶各种茶里面，哦，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1: 对，没有错。所以呢，哈，它对于我们像你如果说常常就是有水肿的问题。好，还是说你有肥胖的问题，还是说你呢常常吃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有毒的油，你这个东西呢其实都对都是可以往外排的。好，那普洱茶其实它是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认证，它是全世界公认它是对我们身体最健康养生的茶。
2: 对，而且它的咖啡因也是最低的。
1: 对，几乎等于零。
2: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说睡前即使是喝普洱茶也不会说
1: 也不会有
2: 失眠、就是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咖啡因的。
1: 对，然后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美容茶，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嘛，它的儿茶素呢是我们的绿茶的四倍。所以你就知道它的抗氧化它清除我们里面的自由基的能力有多强。
2: 对
1: 对，所以你常会喝完茶，你喝完绿茶还是喝完红茶，你都没有比喝完普洱茶还要厉害，因为你喝完普洱茶很快你就会想上厕所，会把你体内的一些多余 的水分给排出来。那也像我都是在化疗完以后的隔两天我就会开始喝。那里面的这个牛樟芝说真的很好，它帮我控制了我的这个癌细胞。对，因为呢其实我们癌细胞扩散这件事情哈，不是你说哦，我们 CT 扫过断层扫过没有就没有，不是这样哦。有一些它是怎么不会发生我们的蛋白质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细胞核，它不分泌蛋白质，所以你抽血根本验不出来，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牛樟芝的文献就是这样，它可以杀死我们癌细胞的细胞核，它就不会在你身体里面乱窜。
2: 对
1: 对，这点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包括呢其实像大家都喜欢喝冰的、那你一喝冰的你就会怎样，其实呢我们讲说子宫虚寒就是这样来的、你就会开始水肿、然后呢你越喝呢反而你代谢越不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泡一杯呢我们的牛樟芝普洱茶来喝，反而呢是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循环跟代谢是好的。
2: 对，
1: 而且是非常棒。
2: 对，其实补充水分的同时也可以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来源啦。
1: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做的牛樟芝普洱茶是紫实体，所谓的紫实体，我知道外面的普洱这不是所谓普洱茶很多我知道齁，但是呢齁牛樟芝也很多齁。那你牛樟芝呢它就有分菌丝体跟紫实体，菌丝体就是你只要投一些什么菌丝进去，它在太空包里面它就可以长一个礼拜就可以长成了。那个也叫牛樟芝啦。
2: 对，其实就是这边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哈，就是牛樟芝菌丝体跟紫丝体的差异。哦，那菌丝体简单说就是小宝宝啦，
1: 嗯，
2: 哦，它有点像是根，
1: 嗯，
2: 哦，就像大家如果煮菜就可能会有香菇、红喜菇之类的，
1: 嗯，
2: 你看到的那些都不是菌丝体，
1: 嗯，
2: 都是紫丝体，
1: 对，
2: 你看不到的根。哦，那个都切掉了，根的部分那个是菌丝体，
1: 嗯，
2: 所以其实用看的大概你心里就有个底了，怎么可能菌丝的养分跟菇体，哦，就是紫丝体的养分是一样的，
1: 当然，哦，
2: 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差异就是三萜类，
1: 嗯，
2: 基本上菌丝体是完全没有三萜类的，
1: 对，它就多糖体，
2: 对，但牛樟芝的价值在三萜类，不是多糖体，哦，多糖体你可以靠很多对食物都有，
1: 对，
2: 但是三萜类特别是牛樟芝的三萜类它又有比较细分，哦，
1: 嗯，
2: 属于樟芝酸的部分，
1: 嗯，
2: 哦，是它最大的功效跟价值的来源，那这只有紫丝体才会有，
1: 嗯，对，没有错。而且呢，这个紫丝体要种多久呢？我跟你讲，一朵香菇我们可能种可能几个月嘛，对不 对？但是我们的紫丝体要种两年，
2: 没错，因为紫丝体它长得，这个是牛樟芝的特性啦，它长得特别的慢，
1: 对，
2: 而且它是一片一片、一层一层这样慢慢长，
1: 嗯，
2: 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好。所以牛樟芝切下来其实是一片一片的，
1: 嗯，
2: 哦，跟大家想象，一朵香菇的样子可能不太
1: 一样，
2: 对对对对，
1: 跟灵芝也不太一样，
2: 对对
1: 对，
2: 会比较像灵芝啦，但长得比灵芝还慢很多很多，
1: 对，所以要两年哦，两年以上才能采收，
2: 对，
1: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的人都追求就是快速嘛，想说啊没关系，牛樟芝都一样。几千块的几百块的那种跟你讲了，你讲说是牛樟芝你就以为是解酒很好护肝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它是紫丝体还是菌丝体，
2: 嗯，
1: 如果上面只写牛樟芝三个字100%我跟你讲那个都是菌丝体，
2: 对，这其实台湾的卫福部是有立法管制的，因为像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它因为菌丝体紫丝体它的效果差很多，
1: 嗯，
2: 哦，所以它有规定哦，如果你牛樟芝如果你是菌丝体不是紫丝体，你的外盒一定要写说菌丝体三个字，
1: 嗯，
2: 好，然后你也不可以出现牛樟芝的图片，
1: 没错，
2: 哎，你有牛樟芝的图片你一定要是紫丝体，
1: 对， 对，
2: 所以你就知道，哎，你看台湾的法规都这样保护了，
1: 嗯，
2: 好，所以代表说牛樟芝紫丝体的珍贵性跟重要性，
1: 就是因为之前大家都乱炒啦，
2: 对，
1: 因为牛樟芝本来就很贵，现在一两都是差不多一千多起跳嘛，
2: 对，
1: 对不对，嗯，那以前人家都把菌丝体那种很便宜的东西，因为你一个礼拜就速效完成的，人家要用两年，
2: 嗯，
1: 然后他就用速效完成的来打说他有这个紫丝体的功效，
2: 对，
1: 所以就会把牛樟芝炒的哇好像黄金贵这样子，
2: 嗯，
1: 对，
2: 嗯，
1: 那其实我们真的在种紫丝体很辛苦在栽种的人，嗯，就会觉得说很心累，
2: 对，
1: 真的，
2: 而且它不是说你要种就种得出来哦，
1: 嗯，
2: 它有很高的技术含金量在里面啦，
1: 当然，
2: 所以这个是真是不容易的一个事业，
1: 没错，嗯，讲到这个种二十几年，说真的一定有相当成熟的这个技术啦，嗯，然后包括我在化疗这段期间我每天就是喝这个普洱茶，我一天大概就是喝2到3包，
2: 嗯，
1: 那我就会冲比较多一点啦，我大概就是一个保温杯啦，差不多 700cc 我下去冲，我尽量冲淡，
2: 嗯，
1: 但是我里面的养分不流失嘛，
2: 嗯，
1: 对，那我们要知道其实牛樟芝它是酒萃跟水萃两种方式，
2: 对，
1: 把它的三萜类给溶出来，
2: 对
1: 对，那我们的普洱茶里面呢它其实都已经帮我们都萃取好了，
2: 对
1: 对，牛樟芝普洱茶都萃取好，嗯，你只要把它投在水杯里面，你平常当水喝，
2: 嗯，
1: 哦，还是说你平那本来就有在品茶的，嗯，那最好你可以来喝喝看我们家牛樟芝的品质，我们这个可是特别精心去挑过的，
2: 对，而且味道真的是很不错啦，
1: 对，
2: 哦，因为这个牛樟芝本来是这个蛮苦的东西，但是它跟普洱茶，欸，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1: 对，
2: 因为茶本来就有点苦苦的嘛，
1: 嗯，
2: 所以你在喝，欸，你不会觉得很苦或怎么样，哦，味道是非常顺口，
1: 反而会有喝下去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2: 对，
1: 嗯，因为普洱茶本来就是有安心
2: 安神
1: 安神安心的这个功能，嗯，所以你会觉得有一股暖流上来让你觉得说没有那么焦虑，
2: 嗯，
1: 对，
2: 嗯，
1: 很好的东西啦，真的，哎，也很感谢你们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帮着我，这样尤其是你老爸，
2: 不会不会，这个因为小T也帮我们很多啦，所以大家互相对对对，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嗯，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讲到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到底怎么卖呢？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好，那小提前面讲到这样子一定是很贵。其实呢，说真的，我们真的跟菌实体卖的一样便宜，但是我们却是纸实体。对
2: 对，
1: 好，因为我们不是不良商人，你知道吗？好，我自己身体来测验过的，你们真的不用担心，而且我是在化疗时间都有在喝。
2: 对对，其实主要也是哈，这个牛樟芝那么贵哈，主要是刚才提到它其实制作很困难。
1: 嗯，
2: 好，那你野生现在很难找到了哈，你大概找得到也都被人家采光光了。
1: 嗯，
2: 所以它价格非常贵。但是各位听众不要忘了，我们是自己种哈。
1: 嗯，
2: 那我们自己种当然是希望说就回馈给有需要的人，没有必要
1: 把它搞得很贵、就
2: 是、搞得很贵哈。所以我们的价格哈是相对是比较实惠，但是我们的成分都有送。哦，就是公证公家单位啊，或者是第三方的检验去验刚才提到的三萜类，
1: 嗯，
2: 哦，那我们的这个八个指标成分都有包含在里面，都是符合这个 CNS 的国家的标准
1: 哦，八大指标哦，
2: 对对对，
1: 哦、这些是。菌丝体做不到的哦，
2: 菌丝体绝对没有，
1: 对
2: 它一个都没有，
1: 对，
2: 因为它全部都是三萜类，那我们的这个自己种的牛樟芝跟野生牛樟芝成分是一模一样，甚至可以更安心。为什么？因为你野生难排除一些污染的
1: 其他的菌种，
2: 哎，菌种或者是说什么怕重金属嘛，
1: 对，
2: 因为现在环境都有一些毒物，
1: 对 对, 对，
2: 那我们自己在这个自己掌控的环境下种植，就排除的环境的污染，然后又可以这个。因为基因这个牛樟芝基因都一样嘛、嗯、所以它就是有一样产生这个八个指标成分。
1: 嗯，没错哈。所以不要以为说野生的那种哦好几万块的好像比较好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甚至更好。
1: 对, 對，我们只会更好不会更差。
2: 没错。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哈，这个牛樟芝普洱茶，我们除了牛樟芝还有普洱茶以外，我们还有加一个特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三黄哈，可能老一辈的人会知道。对，那为什么要加这个三黄哈？因为这个三黄呢，它里面呢哈的多糖体也很高，
2: 对，
1: 然后呢，它可以帮助辅助我们牛樟芝的吸收，
2: 对，
1: 重点对我们的肺部很好，
2: 对，
1: 好，如果说因为我们癌症最怕转移嘛，
2: 嗯，
1: 所以这个三黄呢，其实就是医生那时候每天都是一直去，就是问说啊，你有没有咳嗽啊、嗯，你有没有不舒服啊，就是怕转移到肺部更远端转移，
2: 嗯、
1: 对、
2: 嗯，
1: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跟他讲，我每天都有喝那个牛樟芝加三黄，
2: 嗯，
1: 对，然后他就说，哎呦，你蛮聪明的哦。
2: 对对对，其实哈、哦，这个结合也有一些中医的观点融合进去了、
1: 嗯哦、
2: 就是我们牛樟芝是主肝呐、
1: 啊，对，
2: 护、哦、肝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它的一个功效
1: 哈、哦。
2: 那刚才小提有提到这个三黄是主肺，
1: 对，
2: 好、哦，所以这个刚好在中医这个肝跟肺是互斥啦，
1: 对、哦，
2: 就是它有五行的概念啦，
1: 嗯、
2: 哦，那所以这个我们把肝弄强了，哦，也要把肺，哦，这个会互斥的啊，照顾到，嗯、
1: 没错，
2: 才不会说有这个一强一弱的问题。
1: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当初我们在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台湾肺癌第一名，
2: 对，
1: 对不对？欸、真的是女生又占得很高，
2: 空污也是
1: 啦，对、啊、
2: 女生煮菜啊、哦，油烟啊、哦，这个都是容易，
1: 没错，尤其是开计程车的司机，
2: 嗯嗯、
1: 哦，我常常就听到他们在咳嗽，因为、欸。我去医院的时候都要戴口罩嘛、
2: 嗯、
1: 当他们一咳嗽我就会开始颤抖你知道吗、嗯、因为我们不能被污染啊
2: 对
1: 对、
2: 嗯、
1: 但是我发现计程车司机就很容易咳嗽、
2: 嗯、
1: 可能他在外面跑冷气这样子吹然后呢就有很多可能像感冒的问题尤其像现在 COVID-19 又要崛起了
2: 嗯
1: 好那 COVID-19 现在的崛起是不发烧的
2: 嗯
1: 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其实呢你的肺真的要保护好
2: 对
1: 还有就是毒油啦、
2: 嗯、
1: 我那个毒油事件我这样看下来哎、欸、连坐火车都不放过、欸、
2: 嗯
1: 对因为高铁的便当也中奖
2: 对啊太多了啦
1: 哎呀、
2: 啊、无所不在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这个、嗯、我们的牛樟芝来帮我们排解、嗯、
2: 是
1: 好这些毒素把它清除掉、
2: 嗯、
1: 那价格呢好我们是原价是这样子定我们一盒有20包
2: 嗯
1: 好那一盒是1800块
2: 嗯
1: 好但是因为 小提呢是跟我们苏总一起开发的嘛，
2: 是，
1: 所以呢我们是买两盒，现在3600，
2: 嗯，
1: 好，我们会再多送一盒，
2: 对
1: 对，让你们消费者去试喝啦，
2: 对，
1: 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在讲那么多，说真的，你没有尝到，你也不知道啊，
2: 对，试喝对对，体验一下味道，体验一下感受，
1: 对对，是不是像我讲的，是不是真的？哎，你原本水肿的问题有消。好，然后比较胖的问题有改善，
2: 而且提神，
1: 对，提神，然后重点呢、嗯、就是你如果说本身就是常常熬夜的啦，开计程车的啦，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饮料、嗯、你就一天放泡个两包嘛，你去便利商店都有热水、嗯、你就给它泡个两包放在车上，我跟你讲、嗯、很方便，
2: 对，
1: 然后你精神又很好、
2: 嗯、
1: 然后重点是你也不会去妨碍到你的睡眠，对，因为它没有咖啡因嘛，
2: 对，
1: 但你把时间精力呢花在你的集中工的工作上面，那你其他的休息时间就会睡得很好，
2: 没错，
1: 嘿、hey, 嗯、然后重点呢，如果说你家族呢也像我一样呢是有这种癌症基因史的，
2: 嗯嗯，
1: 你一定要来试试看，
2: 提早保养，
1: 对，好，你看我们一盒1800，
2: 嗯，
1: 两盒3600、
2: 嗯、
1: 我们再送一盒给你、
2: 嗯、
1: 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啦、嗯、很多人没有吃过什么叫紫丝体，什么叫紫丝体，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牛樟汁，
2: 嗯，
1: 哎、欸，我们讨论一下，
2: 嗯，
1: 我们今天我也出关了、
2: 哎、
1: 对不对，我又重获新生了、
2: 哎、
1: 是不是可以跟你们家凹一片紫丝体的牛樟汁送给大家，
2: 一片吗？
1: 对，
2: 那个很贵呢，
1: 我知道啊，一片我们不要说了，我们就说一小小的，可能像一两这样就好，
2: 哈哈哈，你知道这是很不价值，真的是很高的东西。
1: 我知道，那一两差不多也就是
2: 这个都要比你的产品、嗯、
1: 还要贵，
2: 还要贵了呢。
1: 所以才要、啊、
2: 哪有正品比产品贵的这样子啊？
1: 哎、欸，我跟你讲、欸，这个牛樟汁的紫丝体原片、啊、大家拿回去真的，我跟你讲，泡酒。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喝酒的话、欸，对不对？你把它放在高粱里面，一个礼拜以后，那高粱会变成粉红色。
2: 嗯，
1: 然后呢，不辣。
2: 对，
1: 但是很好喝。
2: 就是金黄色啦，
1: 对，金黄色，然后会变得很好喝，没有那么辣，
2: 对
1: 对。但你如果多泡几年，我告诉你，这管都给打了，就本来是500块钱买的，你放下去以后，马上翻倍翻倍，然后1万块的价值，
2: 一定翻倍的。
1: 人家到你家，
2: 里面原料就那么贵，
1: 你把你那个牛樟汁的那个高粱一拿出来倒给人家喝，人家想说，哦，这些稀世珍宝，谁送不送？
2: 其实颜色真的很漂亮，就金色的，
1: 金色的，所以要不要送？送了，
2: 你都讲实用方式了，
1: 就是会送了哈。好了，我跟你讲，这原片差不多，我就跟你算1000块了。好，其实差不多1800，我们就差不多抓1000。
2: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是很乐意提供了，因为真的是小题的关系。
1: 对
2: 对，那我比如说，这听众朋友真的赚到，就像我刚才讲，这个都比你那个应该反过来，应该是买这个送茶才对啊。
1: 不一样啦，
2: 不一样
1: 啊。对，一个是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可以用得到嘛、嗯、对不对，排毒一定要每天排啊，
2: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那你癌细胞也要每天杀啊、
2: 哎、
1: 因为它不一定在它的细胞核的时候它不会发出亮光点啊、哎、你就算打 CT 也没有用啊、
2: 哎、其实小弟讲到一个重点啊、嗯、其实癌细胞这个东西人每天都在产生，
1: 对啊，都在产生，
2: 就是人的免疫系统也每天在清除，
1: 嗯，
2: 只要你我们都很精准的清除，然后都清除速度比产生速度快，都是正常健康，
1: 对、
2: 啊、所以这个牛樟汁它在这一块是可以在帮助我们更稳定的执行这个任务，
1: 没错，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讲说一盒拿回去试喝，就是这样，
2: 是、嗯、
1: 那你因为要给你试喝，我要让你知道牛樟汁原本的味道是什么、嗯嗯、所以我要拿一个原片送给你，
2: 可以可以、
1: 欸、你这样子算下来多少钱、欸、我看一包才43块，
2: 哎、
1: 欸、我跟你讲，朋友贪丢啊，你那个 7-11 咖啡一杯都不止43、嗯、对不对，
2: 对、哦、
1: 但是你喝这个又养生又抗癌又排毒，
2: 嗯、
1: 哦、重点是对于我们爱美容的人，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要喝，
2: 嗯、
1: 哦、真的对我们皮肤的美容很好，
2: 有美白的效果，这也有文献，
1: 这有文献的，
2: 对
1: 齁、哦、那今天如果要订购的话呢齁、哦、来听小提的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哦、买两盒3600块，多送你一盒让你去试喝齁、哦、等于三盒拿回去，然后再拿一片回原片哦，紫丝体的原片养两年的哦
2: 齁、
1: 哦嗯、拿回去。不管你是要放着还是要泡酒、欸、还是要放在身上，紧、欸、急的时候有些人呢、欸、开车开到一半突然没有精神、
2: 嗯、
1: 马上撕一小片就好、嗯、你不要整片含进去哦、
2: 欸、
1: 撕一小小片，像指甲片这样、欸、含在嘴巴里面、欸、马上精神就来了、欸、
2: 对啊，你拿出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给人家看到，好啊，被抢走啊，这个很珍贵啊，小心。
1: 好，来，那赶快拨打电话了哈，0800550123，0800550123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哇，由松瑞制药上市上柜的药厂齁，来加上我们这个宝龙牛樟芝的苏董齁，大力支持我们一起来联合完成这个牛樟芝三黄普洱茶。如果养生的话，喝我们这个就对了齁。如果你要呢延年益寿、养颜美容，还是说呢齁饭后消脂，这一杯下去绝对没有问题啦齁。来，我们现在呢一盒是1800，两盒3600，三盒多少钱呢？三盒还是3600？为什么？一盒是开放体验的啦齁。然后呢我们的牛樟芝呢齁，我们的这个苏董很大方，今天送一片紫实体给大家，大家绝对没有看过牛樟芝紫实体长什么样子。高粱酒一罐齁500块，放下去变5000块。为什么？因为你就变成牛樟芝的高粱酒，你看多么的高级齁。赶快打电话不要要紧齁，来 ,0800-550-123,0800-550-123。
1: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上赞的就是甲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月星、吃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2: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0800-550-123,0800-550-123 齁，哇，很多的电话很踊跃，因为你刚刚也没有讲到限量嘛。你们今天有限量吗？有那个紫实体的限量吗？
5: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
0: 對啊，几位？
5: 50位可以吗？
0: 50位，
5: 哎，
0: 50位，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爆量，哎、欸。
5: 哦，爆量啊！
0: 哎、欸，
5: 50位一下就超过了吗？我想说，哎、欸，
0: 如果假设性呐、啊，哦，有超过的话，你就多给我们10个名额。因为我们给真的有需要的人嘛，
5: 可以啦，可以啦。
0: 有一些因为现在可能跟我一样遭受一个正在治疗的阶段，
5: 嗯，
0: 好，那这些特殊的我们就把它播出来，另外再多给的。
5: 好啊，没问题。我觉得重点是有帮助到大家，我们都很开心。
0: 对对对，好，说真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啦。你外面呢，你说你要去买这种园艺也不便宜，小T也有在卖嘛。对齁。然后呢还有就是紫实体的胶囊也不便宜。
5: 嗯，
0: 我们今天把它做成生活中，不是让你像在吃药，这、嗯、就是让你像喝茶一样。
5: 对。
0: 但是可以帮你就是排毒。
5: 对。齁，
0: 然后呢可以帮助你呢杀死身体里面每天产生的一些癌细胞核。
5: 对。
0: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品。
5: 对。
0: 而且它的还有美白的证实效果。
5: 嗯。
0: 嘿。

0: 错，其实牛樟芝的功效很多啦，嗯，就是刚才有提到，其实刚才都比较强调在抗癌这方面了，那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应用就是护肝，
1: 当然，
0: 所以你有这个脂肪肝甚至可能有一点肝硬化了，嗯，你可以赶快来做一个保养。
1: 我就是因为有电烧肝，
0: 啊，电烧肝
1: 不是点灰肝啊，哦，是电烧肝，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原住民朋友最喜欢的，就是解酒
1: 啊，对，
0: 其实哎，刚才都没讲到牛樟芝的故事，大家知道牛樟芝是台湾 特有种哦，而这个你是出了台湾就不存在这个东西
1: 了，对对对，
0: 台湾特有的，那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朋友很早就知道这个植物，这个菌物啊，
1: 嗯，
0: 哦，那他们都是应用在哪里？就是解酒，
1: 嗯，
0: 原住民爱喝小米酒嘛，
1: 对，没错。然后我们再讲一个那个台湾乡间的，你刚刚讲的是原住民的嘛，
0: 嗯，对，
1: 我来讲那个翁阿霞的故事。
0: 哎，
1: 翁阿霞的故事就是翁阿霞死啊，以后因到就好呀，
0: 嗯，
1: 好，他们家很有钱，所以呢，以前买了红块的这个棺木，
0: 嗯，
1: 然后。有一天被捡骨的时阵，哎，发现那个棺木下面全部都是橘色的，红红的一片。
0: 嗯，
1: 好，然后很多人就会去求药，
0: 哎，
1: 嗯，叫刮擦膏，哎，就把它刮下来。以前什么疑难杂症，什么喝喷到农药啦，不小心什么喝到农药啦，不是都没有办法治吗？他们就会去求这个刮擦膏，把它刮下来以后，然后泡水喝。哎，就是我们现在的牛樟芝，
0: 牛樟芝是不是？被你讲有点恐怖，
1: 有点恐怖，哦，我跟你讲，
0: 我们的
1: 就是长在红块
0: 我们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啦。
1: 啊，对，红花虾也够熟哈。所以像牛樟芝真的是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很多，嗯，但最重要的就是呢，它其实在于对于我们的肝的修护，
0: 对，
1: 哈，还有对于我们毒物的排出，
0: 对，
1: 哈，像我们现在做完化学治疗的毒物排出也很重要，嗯，
0: 对，
1: 对，哈，所以呢，很好的东西我们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只需要花一些买咖啡的钱，
0: 嗯，
1: 省下来你买这个你又可以什么提有精神，
0: 嗯，
1: 然后又可以让自己呢身体更健康，
0: 嗯，
1: 好，然后我们不加任何的任何东西哦，
0: 对，
1: 茶包里面就是三个东西，一个叫普洱茶，一个叫牛樟芝紫实体牛樟芝，一个叫我们的紫实体山黄，
0: 对，
1: 好，那山黄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独特的植物啦，
0: 嗯，
1: 它就是桑树，
0: 对
1: 对，然后长在桑树上面，然后呢，等它长出一棵桑黄以后呢，那棵桑树呢就会不见，
0: 就
1: 会凋零，
0: 啊，不见嘛。
1: 对，
0: 哎呦，这个我把它养分都吸光了。
1: 对，所以它的精华就是在那上面，嗯，所以叫桑黄
0: 哈，嗯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赶快哈来尝试一下，反正一盒体验嘛，
0: 嗯，
1: 然后也不花你的钱。
0: 嗯，
1: 如果你就是说喝了以后，哎，没有这些效果，没关系，退回来哈，嗯，我们钱都会退给你。
0: 没错，
1: 好，这是。我的经历，一个从鬼门关徘徊过的人的经历，现在已经做完化疗了，
0: 是是是，
1: 还可以跟你讲话哦，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一盒1800块，好，里面有20包，两盒3600块，好，现在买两盒再送一盒，然后再送一片紫实体的牛樟芝原片。
0: 对，
1: 好啊，如果你要收集原片多一点的话，你想要用那个一盎的酒多放几片的话，你就多买几组，哎，我们就会多送，今天只要多买几组就会多送啦，
0: 嗯哼哼，
1: 好，对不对？
0: 对
1: 对哈，
0: 对，就是哎，没有60组啊，限量，差点中计，限量60组啊，哎，听众朋友赶快手刀电话来啊，
1: 对，好啦，那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宝龙牛樟芝哈，这个贡献的爱啦，贡献这份爱，
0: 对对对，哦，
1: 真的是帮社会非常多的人，
0: 谢谢，
1: 他们用很低廉的这个价格，嗯，然后把这个牛樟芝然后送出来给大家，
0: 算推广了，推广
1: 推广给大家，
0: 对对对，
1: 哦，那你们也可以知道真材实料的，
0: 嗯，
1: 哦，而且这个都有送过我们很多的就是检测单位检验的，
0: 对，
1: 是绝对安全又有效，
0: 没错，配方也很单纯，
1: 哦，对，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3: Yo, 我想你病得不轻， Time to wake up baby， 不是每个梦都要做下去，为逃避而相信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秋节难得回家，不要再玩手机了，陪伴家人朋友一起看月亮，好好聊聊天吧。祝福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1: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柯丽丽。中秋节到啊，最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生、吃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2: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1: 你的世界。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一个定情的时刻，都会有一首主题歌，而这一首是我的。
1: 城市夕阳，风

哇哦！第一首新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for dance music。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Panetto》，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流行女王啊，泰勒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以来

洗脑歌来啦。第六名首露肩膀，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I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y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后已经引爆热潮。

吧，大家继续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岛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好，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那些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一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那些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全人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酷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她新歌一进榜，直接上。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in the Magic City.
2: Oh yeah. 也是前妻一个名字的 Jenny 带来一首轻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雅丽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以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有。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别聊的情话又该怎么说，其实我没看起来那么冷漠，这一个复杂的想法很多，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声音，一看到你我就没办法冷静，每天在等我们的故事更新，再忙碌我都不会对你分心。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色残五波中，
2: 色喜也五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10月3日，狂欢一次。
4: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5: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4: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5: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AM
1: 哇哦！第一首先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0: dance music。
1: 哇、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揭榜第八名的单曲《Petal》，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流行女王啊，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两相打造的主题歌曲《I Knew It, I Knew You》，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以来大获。

下了洗脑歌来了。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ie Fruitie，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

爸带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岛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那杰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那杰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酷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她新歌进榜，直接上。

0: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雅丽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以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期末来了怎么办？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帮你排遣寂寞吧。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0: 我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色残有保障，
2: 色鱼也有保障。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若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着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

0: 加这场雾霾海象情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每个城市的记忆都有难忘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台股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 65%， 全新 40%， 友达 27%， 瑞声光电 18%。 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人生就是不断的重新开始，转到一去的乐趣旅途也不会停息，这又是些梦想的过程，让我对于收获如此珍惜。
1: 严爵，鹏程万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台股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 65%， 全新 40%， 友达 27%， 瑞声光电 18%， 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色残五波中，
2: 色鱼也五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产做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嘿，我是王燕威，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早上八点了，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迎接忙碌的一天，也别忘了保持从容，事情会更容易达成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